0: 来了呼叫，海洋啊问清平世界乾坤郎，岂容你为君先臣的孽种再横啊情。
1: 我举起

0: 王延龄用龙头拐杖怒打庞文，被打的庞文慌忙向宋王求救。
1: 哎，那个奸贼！

0: 岁，望老丞相赏的年来，将我暴打一顿。万岁，快用微臣做旨。
1: 哎呀，你怎么惹起他老人家来了？他乃是死朝元老王德恩师，别说是你庞太师，就是孤王我也得让他三分。你呀、啊，你快躲一躲吧。老
2: 恩师，
1: 万岁。

0: 万岁！
1: 正当国乱之际，你不单要抄杀护驾义工，又要出战呐、舍老太君。只是朝野震动，这万能民不安。事关国家社稷，望我主三思。
2: 不沾老舍事，还有什么法纪朝纲啊？
1: 呀，宁法纪整顿朝纲，就该明辨忠奸，扶正去邪，怎能停心谗言？如此下去，我只江山为一
2: 故有西宫贤内压住，朝有太师丁良臣报国无阿律。
1: 你真的是糊涂的君王啊！
2: 养养你的老精神有何不可？
0: 万岁，我来问你，
1: 那舍老太君他身犯何罪呀？
2: 欺君王上，反叛朝廷。
1: 何谓欺君王上，反叛我主？
2: 打死皇家钦差，窝藏叛臣，立而责。
1: 哎呀，万岁呀！且不说护驾世代忠烈，为大宋江山有盖世之功，如今这罗德氏满门抄杀，这一功不难存。且说这胡延庆打死陈君衡，那是冤冤相报，是理所当然。

0: 杀了太君，为保护驾，奏本身冤，那是身仗正义，福报大宋
1: 万岁呀、啊！
0: 何岁之有啊？
2: 恩师不必多言，舍老太君定斩不赦。
0: 万岁，老臣我若是暴走，
2: 寡人金口一定，上方宝剑不容情。

0: 日今内有隐患，外有强敌，这民怨沸腾，国运垂危。你不但不同心击守，伸张正义，是内出隐患，外扫强敌，然而执迷不悟，人要颠倒，事情为有敌。那胡杨两家为大宋江山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哪一阵死的不是那胡家将啊？哪一仗伤的不是那杨家兵？可谓东流砥柱之功劳。人情，你为王者就该感恩戴德，敬我主老臣，你却道行一事，恩将仇报，驱杀胡家，这还不够，你又要灭绝那杨门，欲将这开国老臣一个个是斩尽杀绝你。你
1: 这是得其天亡其地，得其人亡其贪婪夺魂，反复无常，
0: 这
1: 无国无民，就问到底混了滚你。

我举起了这龙口杖啊！将你打

0: 们一户养，你舍也不舍？
1: 要舍户养难上难。
0: 好，我恼。报县王，我要将你昏了。

昏黄啊！你找我这靠！啊！我本是苦口婆心，来造我本你。你竟敢日生恶毒，孽缘村。

当之阔，我难尽呐、啊，怎堪这俗世追一寸论？

0: 必须
1: 俺那金殿
2: 一呀死
1: 吊胆
0: 行。
3: 哎呀，胡什么金瓜金殿
0: 打。
4: 王延龄苦口婆心来奏本，没想到昏庸无道的宋王执迷不悟，不但驳回，还以让王位相要挟。悲痛万分的王延龄为了表达对宋氏江山的一片忠心，头撞龙柱，又被旁文金瓜击顶，血染金殿身亡。忠心耿耿的丞相王延龄就这样惨死在金殿之上。这个时候奉旨外出访贤选将的包拯归来了，

来啊！快！

0: 图谋，外包孙儿，法场万斩。
1: 寇爷上殿奏本不准，
2: 也在午门陪战呢、啊。
3: 伯父上殿面君，
0: 唱。

整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悲愤至极，为匡扶社稷、伸张正义，他要砸店闯宫。此时昏庸无道的宋王正在西宫和庞赛花饮酒作乐。

0: 些民顺，
1: 免退下。
0: 子通，快快宣汤老太师进宫，寡人我再封他一封。
1: 多谢万岁。玉帝，表兄来得正好，混王酒醉又要加封弟弟，让表兄也趁机讨封。若执掌兵部，就不怕他胡杨造反。弟弟表兄随我来。
2: 请慢，包黑回朝泪流。
1: 这岂不坏了大事？
3: 莫慌，快快召集而行。
1: 随我来。

酒色迷了心窍的宋王，趁着酒醉，他要为庞太师加官进爵。

0: 上爷鞠躬明正。哈哈，
1: 我朝廷出信，岂对王上之人痛？
2: 庞太师，寡人就尊西宫不离朝政，赐你天子宝剑一口，再有包本金家者，先斩后奏。
3: 醉酒之后的宋王听说包拯来了，立马下了一道圣旨：
4: 上殿报恩，
1: 崔斩不无用，
4: 你敢随我上殿面尊？
1: 万岁九岁西宫不离朝文镇，
4: 娘呸！你父女美军乱朝在宫廷，狼案数错，任意远行，保人岂容心恶败娘？
1: 王文珍，别自己别不容气。
3: 怒气冲冲的包拯来到金殿，庞文手持御赐的宝剑和圣旨，不许包拯进宫。此时的包拯哪儿还听这一套？
4: 王朝马恨，
5: 来。

0: 包拯砸了金殿，又来闯宫门，吓得庞文赶紧来到西宫向宋王报信。宋王一听也六神无主了。
1: 万岁包黑车之手间绑打老臣，砸了金殿，又闯宫门来

0: 在
1: 洛阳茶坊回朝作甚呐？
0: 茶坊一闭，回朝家人。
1: 哼，我看你是回朝

0: 计矣。
1: 怎么，折了老太君？
0: 折了，折了吧！
1: 折了老太君！
2: 折了，折了，折了吧！

0: 臣杂殿皇宫，请万岁定罪。
1: 这，
2: 嗨，王不乖。
0: 妇女，
2: 你要怎样啊？
0: 我要他妇女头戴马冠，身披重孝，一步一头把恩师送到汾阴安葬。
1: 这
3: 万岁，去哪里贵妃？
4: 臣等太
0: 是王老王的心，打开宫门，把庞文妇女咬断三。
3: 哎呀，你得养了吧
4: ！包相爷，包相爷，我父女赢了，赢了！
2: 包师兄，他父女赢了，赢了啊！你
0: 一棒，旁门命英暗恨乖吉祥，我或许将其救济出禅堂。先来个顺水推舟，玉器先放，待国妹见行日，明中间让火暖从而长。

0: 包拯凭借老太后赐他的龙虎剑，老宋王亲封的三口铜闸，迫使宋王赦免了佘太君，并答应为寇准官复原职，重新审理呼家冤案。庞文父女为王延龄披麻戴孝，送殡安葬。庞文眼见阴谋败露，贼心不死，铤而走险，秘密勾结洛阳王，妄图在吊祭王延龄之日里应外合，起兵叛乱，篡夺宋氏江山。包拯、佘太君、寇准识破他的阴谋，将计就计。
1: 慢来，唐太师，你妇女好前往啊，李某要一口一口跪到灵前，你要哭上几声才像个养儿啊。
2: 哈哈，寇老师，你特意的多谢了我你。
1: 快快保驾呀！
2: 马来，万岁，一些可曾待在身旁？
1: 哦，现在这里。
2: 拿来。
1: 你要做什么？
2: 我要替你做做这天下。你是何人？

最后杨家将和呼家将将庞文及其死党一网打尽，呼延庆刀劈庞文，血祭冤魂，忠烈故事感天动地。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老调《忠烈千秋》的下集，寇准由王冠英饰演，佘太君由辛秋花饰演，宋王由杜振中饰演，庞文由李铁柱饰演，庞赛花由毛素新饰演，王延龄由杨松饰演，包拯由李淑荣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县乡一了。

0: 香，
1: 你来个八大香啊，往柜台上一站，
0: 哎，
1: 你点着明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0: 两毛六，
1: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的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0: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0: 好讨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你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当的官儿带着边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0: 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您哪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明白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0: 瞧
1: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0: 再给
1: 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0: 多少钱呢？
1: 兜里没进钱。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3: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你
3: 哎， 十家。
2: 十副宽三，十副宽，百副宽，千副宽都不行，这十副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的，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4: 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3: 来，
4: 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十副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2: 又来一个。
3: 好、谢谢，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3: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十副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十副宽，你妈那儿子别叫十副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们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撤。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不介好，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别换，
2: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人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2: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2: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5: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5: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5: 对，
2: 不对？
5: 你
2: 不对，
5: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5: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5: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
2: 耳，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5: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5: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5: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5: 这我
2: 一只眼，
5: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5: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5: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5: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5: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5: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5: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5: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5: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5: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5: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5: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5: 嗯，
2: 猫是四条腿，
5: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5: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5: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5: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5: 不
2: 三头，
5: 我没问他三头，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5: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5: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5: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5: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5: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5: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7: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板儿胡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8: 嗯、
9: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8: 都能学。
9: 哎，
8: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8: 您出个主意
9: 啊，
8: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8: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8: 聋子打岔
9: 行吗？
8: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8: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8: 咱学一学。
9: 行啊，
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8: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8: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8: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8: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8: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8: 再者说了
9: 啊，
8: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8: 街坊伴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8: 论着这么叫， 叫不叫的没关系，
10: 嗯，
8: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8: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10: 哦，
8: 咱们学一学。
10: 行啊，
8: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0: 嗯，
8: 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0: 叙叙家常，
8: 就是这个内容。
10: 现在开始吗？
8: 就得开始，
1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0: 啊，
8: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0: 可不是吗？
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8: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0: 哎，
8: 出去溜一溜。
10: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8: 洗刷刷洗刷刷。
1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8: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0: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10: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啊。
1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10: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0: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0: 是啊，
8: 小子
10: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0: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0: 你亏心不亏心呢？
8: 甭瞪眼
10: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0: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1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10: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0: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10: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10: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
10: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0: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1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1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0: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10: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10: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0: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0: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0: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10: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10: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0: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
10: 我
8: 自首去吧。
1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
10: 哎，
8: 这就对了。
10: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10: 啊？
8: 那我得旁听。
1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0: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0: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1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10: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
10: 嘿，
8: 你爸爸
10: 啊
8: 比我小两岁。
10: 二大爷，
8: 哎，
10: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0: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看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这岂不是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请
3: 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
2: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对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啊，人是这意思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0: 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

0: 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

0: 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是的，开始。
3: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3: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3: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
3: 想
4: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3: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3: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3: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3: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3: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3: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啊、来，我看看
3: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3: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3: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3: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3: 孩子。
2: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3: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
1: 音乐
0: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六十班禅的上集。河北梆子六十班禅是我省剧作家孙德民根据1986年创作的话剧《班禅东行》进行改编，讲述的是第六十班禅格尔德尼为了维护民族统一，带领近3000名僧侣不畏艰险万里东行，前往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的故事。这个剧目曾荣获第13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六十班禅的饰演者邱瑞德也凭借此剧荣获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779年，清乾隆44年7月，60班禅噶尔德尼从后藏扎什伦布启程，为恭祝乾隆皇帝70大寿，前去热河避暑山庄。出发当日，60班禅和众僧俗告别。

0: 吉祥如意。
1: 佛爷，万众僧俗恳求佛爷不要离

0: 重八，我们就在这里和雅鲁藏布江告别吧。
1: 是。
0: 哥哥，不，佛爷，重八还是担心遥遥万里征途坎坷，今日又常常乌云四起，风卷奇花，实属不祥之兆啊。佛爷，东印度公司那位托钵尼又追到了这里。
2: 献给班禅佛爷。
0: 佛赐给你吉祥如意。
2: 佛爷，普利蒂亚难得求见佛爷。这些珍珠、珊瑚、玛瑙、水晶、翡翠、香料、红绿松石、佛像，还有英吉利纯金的钟表，借你为了善缘，特意从远道而来。
0: 善意差异，我佛的袈裟里一向裹着清风，肩上驮着日月日月。释迦牟尼之所以不做一国太子，皆因食财破入粪土。
3: 请。
2: 不不不，佛爷，我们东印度公司只是想和雪域通商，因为我们太喜欢这个地方了。皑皑的白雪，长长的湖水，晨钟暮鼓，袅袅烟香。
0: 不，你们更喜欢雪域的彭沙、宝石、普罗，喜欢阿里的黄金白银，不是吗？善尼，我早就说过，这一切都要听命于大皇上。

0: 是我们东印的公司赫斯汀总督说过，一夜之间我们就可以越过喜马拉雅山，占领西藏，
1: 让西藏像印度、尼泊尔一样，在自己的土地上受你们英国的保护。
0: 赫斯汀总督说，那是大英帝国向世界泼洒的美丽天花。
1: 天花？善意，我们这里叫瘟疫。重报，
2: 佛爷，
1: 为托钵尼准备龟兔马匹，一路平安。
2: 请。
1: 佛爷，罗布堪布，佛爷，你看。
3: 佛爷，这是雪域僧俗刚刚送来的雅鲁藏布江碧绿清澈的江水，犹如一捧甘霖，护佑佛爷东行朝觐。
4: 六十班禅从罗卜堪布手中接过了盛满雅鲁藏布江碧绿江水的水罐。
1: 江水一捧甘霖，还是

0: 鼓声大作，法号长鸣，六十班禅踏上了万里东行。翻越茫茫的雪山，六十班禅一行抵达西宁，暂住塔尔寺，等过了正月十五酥油灯节再继续登程。正月十五晚上，从千里之外的蒙古乌里雅苏赶来的格桑姆想见六十班禅一面，却被仲八大管家拒绝了。当格桑姆求见无果的时候，六十班禅携众僧走来。
1: 佛爷驾到，赶快闪开。佛爷，这塔尔寺的酥油灯花真是五颜六色，绚丽缤纷。
2: 听说避暑山庄万树园的灯焰湖光水色，更加夺目精湛，班禅佛爷一定是向往避暑山庄了。
3: 善尼
4: 佛爷，这是从乌里雅苏草原来的比丘尼，非要见佛爷不可。

0: 劫佛爷都不行，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早已背叛了朝廷，所以见你请求保护佛爷一路东行。
0: 你想随佛爷东行？
1: 见你熟悉路上那一望无际的草原，熟悉每一条路、每一片湖水、每一座寺院，见你只有这一桩心愿。
0: 佛爷，比丘尼多永不变呐、啊！
2: 佛爷，各沙漠一片虔诚，贫僧以为佛爷应允，跟随东行才是。
3: 好吧，众邦为各沙漠准备随行帐幕。
0: 是。
1: 谢班禅佛爷。
4: 六十班禅答应了格桑姆一路同行。
5: 好。
4: 此时远处传来一声喊，引起众人警觉，只见几名僧人押解一名清兵前来拜见六十班禅。
6: 仁宁寺管家部主叩见班禅佛爷。
2: 妹妹红，
6: 佛爷，这是贫僧从200里外的峨达山，我的仁宁寺押解来的。
0: 驻防兵，朝廷的驻防兵，
6: 佛

烧毁了佛堂经幔，熄灭了81盏酥油灯，背倒电塔，瓦砾盖地，座座佛像埋在尘埃中，杜房兵啊，还用那牛毛绳子绑走了活佛。

0: 是真的。
1: 喇嘛的话如同放出去的箭。
0: 不知管家，驻防兵为何分妙？
1: 我佛慧眼，自会明察。
0: 啊啊！
2: 上当了，我们东行朝觐是上了皇帝的当了。
0: 重报，
3: 刘保中仿佛领二位大人到。
4: 驻藏大臣闻讯，匆匆赶来。
5: 大臣刘保主叩见班禅佛爷。
3: 西宁副都统法夫里叩见佛爷。
0: 刘大人，
5: 佛爷，卑职刚刚听说峨达山的仁宁寺
1: 被你的属下烧了。
5: 这绝对不会。乾隆皇帝素称皇教，叛佛园林，岂容部下此时焚烧寺院？
6: 佛门最讲诚实二字，刘大人，还请亲自审问吧。
3: 走。你叫什么名字？
5: 三步。
3: 驻防兵真的把仁宁寺烧了？
5: 真的烧了。
3: 谁下的命令？
5: 是
3: 说
5: 是山北来了一伙清兵，对，还有一个守卫，是他下的令。
3: 守卫现在何处？啊，
5: 哦，连夜逃跑了。
6: 刘大人，
0: 我佛心如明月，一墙之城，可你们
6: 用佛门的一句话，袈裟离过这明晃晃的道，铁棒喇嘛，将这魔鬼拉下去行刑。
0: 刘大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6: 佛爷，别问了。明日我们再翻过唐古拉山口，返回扎什罗布。哼！
4: 众八大管家执意返回扎什伦布，而六世班禅焦躁的踱步，不断捻动念珠。
5: 佛爷呀，分秒之事，卑职立即查询处置，并用六百列加急请坐一朝廷，总让甘纳乌徒弟绝无怨言。只是刘保中有忠义言，千万无佛爷万万不可犯规
6: 啊。佛爷，我们不能再上当了。
5: 既然如此，驻藏大臣刘保主甘愿受缚，听凭佛爷发落。
6: 刘大人，
5: 不，刘大人，佛爷，刘大人一路朝夕陪伴佛爷，或可臣不知情，倘真如此，何以觐见乾隆大皇帝？
1: 驻防兵焚烧寺院，身为朝廷大臣，责无旁贷。法都统，
6: 刘大人，
1: 发。
4: 为了力劝班禅继续东行，驻藏大臣刘保柱宁肯自己上府赎罪。六世班禅见状，连忙劝阻。

0: 府尹，贫僧以为该是刘宝柱大人离开我们，离开雪域的时候了。
1: 众宝，
2: 你
1: 怎么擅出狂言？
2: 刘大人是皇上御旨的助葬大臣，简直是目无朝纲。卑职大以600里加紧，请罪朝廷。
1: 佛爷，鸟三次而行啊！法都统，
3: 刘大人！
4: 一边是仲八要驱逐铸藏大臣，一边是铸藏大臣的再三请求。六世班禅有些彷徨和疑虑，
1: 难道在这寂静的夜空里，真的会隐匿着一颗不祥的

0: 天有乐土，佛爷快返回，僧俗心愿不可违。
1: 佛爷不能回，草原已春晖，但我远离大漠南北。
2: 人宁寺王陵待府外，
3: 皇上赐福御旨错。
4: 众人为是否要东行争吵不休，在进退维谷之时，六十班禅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5: 佛爷，贫僧马上吩咐所有侍从准备车马轿阵，明日一早返回扎什伦部。佛爷，大管家中巴做主了。
3: 倘真如此，辜负了万众僧俗的心愿，
1: 佛爷
3: 也辜负了大皇帝的一片真情。
5: 佛爷，
2: 发旨吧，
1: 佛爷。
6: 奴不堪不，
5: 佛爷
6: 将送给乾隆皇帝的本尊无量寿金佛请大师。
1: 佛爷，
6: 顺从天意，求佛赐福。
4: 六十班禅决定顺从天意，求佛赐福，而法府里派兵600里加急，火速赶往热河报信。当下乾隆正在避暑山庄，召见大臣和珅、刘墉，商议为六十班禅建造须弥福寿行宫之事。

0: 独裁和生，
1: 臣刘幽
0: 奉旨叩见皇上。
2: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2: 和珅呐，朕命你为班禅佛爷修建的须弥佛寿行宫怎么样了？
0: 这个，皇上，最近军机处奏称，蒙古乌里雅苏一带阿穆尔萨那的后裔又在骚动，急需调拨军饷。他如今这国库，这个一时都软不开呀。
2: 无妨，从朕70万首进献的礼款之中拨进10万两，尽快完善须弥佛寿行宫，不得有误。
0: 是，奴才亲自监造。
3: 启禀皇上，国师张家有急事求见皇上。
2: 快快有请，
3: 有请张家国师。
4: 贫僧张家拜见皇上。
2: 国师快快请起。
4: 皇上，一场灾难从天而降。
2: 出了什么大事？
4: 皇上，正月十五，班禅正在塔尔寺与众僧俗欢度酥油灯节，不料驻防兵纵火。

0: 府里送谢君以疏忽之手，佛门造界罪孽弥天，即刻叫那宗人奉
1: 皇上。
2: 皇上，看彩英堡主发福林驻扎边防多年，含辛茹苦守边有功，请皇上从轻发落。
3: 皇上如此凛然大义，足以抚慰半坛及僧俗众生。贫僧亦求请皇上宽恕二位大人。
1: 皇上，张家国师所言极是。
2: 皇上，
1: 皇上。
0: 你吧，待查明之后再做处罚。
1: 皇上圣明。
0: 张家国师让班禅佛爷受惊了。

0: 念
1: 遵旨。皇上，班禅额尔德尼一行驻西西宁塔尔寺期间，驻防兵烧了额达山人宁寺，刘宝柱大人以奴才深知疏忽之手，正待查明真相，请罪朝廷。谁知班禅佛爷的大管家中巴胡同可图执意返回扎什隆布，并山东僧俗要驱逐我主藏大臣。
0: 驱逐主藏大臣？
2: 皇上
0: 大胆！
2: 皇上，
3: 听闻六世班禅的大管家仲巴要驱逐驻藏大臣，乾隆勃然大怒。

0: 上息怒。
1: 张家国师，这怎么会？
2: 何大人，贫僧真的毫无所知。
1: 哼，皇上，和珅以为班禅佛爷得为天下，洪泽万里，谁知心胸竟如此的偏狭。既然班禅一行要返回学域，还要驱逐驻藏大臣，皇上，这须弥福寿行宫就该御旨停工。
2: 停工？何大人，你皇上，
3: 乾隆拂袖而去，国师张家不知道如何是好。
2: 贫僧该是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4: 不不不不，国师你不能走啊，老朽即刻面前皇上。
2: 欧玛尼北美虎，
4: 我是，我是。

0: 松鹤斋内，乾隆双眉紧皱，沉思良久。董妃见乾隆愁闷不乐，便上前询问：
1: 皇上，今日您怎么了？
2: 爱妃呀，你可记得挂在寝宫中的那张条幅？

0: 雷霆之怒，霸君州之威，先皇圣祖在世之时，常常用这两句话自勉。
1: 皇上今日怎么忽然想起这些？
2: 皇上，张家国师就要离开热河，返回多伦会中死了。
1: 张家国师要走，刘大人，张家国师为何要走？为何要回多伦会中死？
2: 这个。
1: 皇上，张家一事

0: 皇上，适才追亲当家国师刘墉方才得知，班禅佛爷一直把皇上看作是至高无上。哦，皇上，班禅率领三千僧俗东行朝觐，走在最前面的不是班禅的花钿一脚，也不是淋淋漓漓的帆船一丈，而是让
1: 是什么？
0: 乃是大皇帝的御医荣。
1: 朕的御荣。
0: 皇上。

0: 快快准备车马脚阵，速速追请张家国师。
1: 遵旨，
0: 皇上皇上。
1: 启禀皇上，主葬大臣刘宝柱奏称，半产额尔德尼一行已离开西宁塔尔寺，继续向东进发了。
0: 半产佛爷依然向东进发了。
2: 皇上，
1: 半产吃了西宁，只要穿越大沙漠就可以到达宁夏了，再过半月便可引

六十班禅一行终于继续向东进发。然而在黄河边上，蒙古乌里雅苏头人阿萨早已带兵在此等候。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六十班禅的上集。六十班禅由邱瑞德饰演，乾隆由刘凤岭饰演，仲八由何鸿乐饰演，格桑姆由孙娜饰演，罗卜由陈宝成饰演，张家由龚文强饰演，刘墉由刘海军饰演，和珅由李强饰演，董飞由赵玄饰演，刘宝柱由庞立民饰演，布尔珠由王东峰饰演，法弗里由张斌饰演，普里蒂亚由范丽丽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
1: 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
0: 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3: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3: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3: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4: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5: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5: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5: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5: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6: 谁呀？你来干嘛？
5: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5: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5: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2: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

0: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曾经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嗯，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1: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笑>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笑>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3: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
2: 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
2: 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
2: 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4: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妈，你看你。哎，
1: 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
4: 啊，
2: 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羊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哎，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5: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老师，我是小杨的。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
6: 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5: 这赔我们医药费啊。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老师。
7: 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5: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
5: 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6: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
5: 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
6: 还抢钱，
5: 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这是，
9: 就是没有事儿。
5: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吗？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0: 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这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

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姐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

0: 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欣。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

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6: 你碰，快走开！
7: 为什么呀？
5: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6: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7: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8: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9: 我是秦三门，
10: 我是郑车明，
11: 我是吴宇良。
10: 凝血伪善，
8: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2: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

0: 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经

服务。

嗯。

0: 之功，那旁有人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兄我们这两旁为何摆列刀枪啊？
1: 我家君侄自幼爱惜无益，故而摆列刀枪。
0: 不好不好，对君侄去讲，摆列刀枪，贵人心中不安，撤去刀枪，方能进日。
1: 是。启禀君侄，贵人言道，撤去刀枪，方可进日。
2: 厮杀半世，何惧无期？刀枪撤去，有天贵人。
1: 是，将刀枪撤去，有请新贵人。
0: 被漂流半世，四海为家，今日得陪君侄，真乃三生有幸。只是令兄累累的家海于我，还望君侄要多多的照应。
2: 贵人但放宽心，有母后阻止，了然无事。
0: 全仗君侄，
1: 请贵人君侄安寝。
0: 君侄请。

0: 红尘相非偶然，
1: 天理姻缘一线牵，
2: 几句。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齐心并力，合作共赢，互惠互利，在当今农业产业发展当中，怎么能够少得了合作两个字呢？人和人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即便是同一产业当中的上下游之间，都需要大家的协同作战，共同应对来自市场的各种变化，一起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致富故事会，咱们就到山东省和湖南省去看一看，当地村民如何抱团发展，相互成就。
10: 面对行情波动，经纪人和种植户联合应对。
11: 他的客户需要的就是高品质的西瓜，所以我就找他。
12: 我就是给农户多赚一分钱来，也得让他今年这个瓜不能卖缺了。
10: 开辟一个新产业，妻子丈夫齐上阵。
13: 这个可以做到规模效应，那么对市场上呢，也有很大的一帮助。
10: 不管是西瓜还是小吊瓜，强强联合顶呱呱。到了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西瓜地里变得热闹起来。西瓜经纪人、经销商和种植户经常为了几分钱的差价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
14: 赚你说大钱
15: 没都赚了，就连钱
14: 不能啥嘛，
15: 哎，
14: 是吧，卖不了。
15: 行，买卖不成仁义。
16: 对，
15: 你说多少钱我听听。
16: 啊，你说毛三，我就给你四毛三块钱。
15: 别说我给他的毛
17: 一两分钱的价差。看上去不起眼，但是如果数量一大，对种植户的意义就大了。它直接关系到是赔还是赚。西瓜行情波动较大，大家更在意西瓜的价格。
18: 价格一下不能挣
12: 钱，一年一个价格，一年一个样式。赶上行情火的时候啊，就多挣点钱；行情不火的时候啊，有时候赔钱。
17: 这块地的西瓜只能卖出4角多钱一斤，然而离这块。

0: 地不远处，另一块地里的西瓜卖价却截然不同，一斤最贵能卖出十几元钱。
1: 咱这个棚里的西瓜就是采摘的话是5块钱一斤，然后最贵的时候我们能卖到10块钱一斤。
0: 面对不断波动的市场行情，当地的西瓜经纪人和西瓜种植户在行情波动中找到了新的出路。这里的西瓜不光卖价高，就连吃西瓜的方式也很特别。
2: 哇，手剥的，
3: 手剥西瓜，
1: 对，这是手剥西瓜。哇，西瓜你拿来啃一啃。
3: 哎呦，这么多水。
1: 对。
2: 哦，真脆！
1: 你啃啃这个皮，这个也好吃，啃一下，别浪费了。
4: 没事，尝尝也行。
2: 可以尝一下，
1: 是热乎的，
2: 真甜，真甜
3: 啊！
2: 哎呀妈呀！
0: 小西瓜可以用手剥着皮吃，就连十几斤重的大西瓜也能不用刀直接剥开就吃。
5: 好吧。它皮肉分离的这样熟瓜，你看好瓜都是这样的。
0: 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的太平街道，西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8000多亩。当地的经销商和西瓜种植户联合起来，在西瓜行情波动的时候，共同找到了一条抱团取暖、应对风险的好出路。在太平街道活跃着近百位西瓜经纪人，哪块农户地里的西瓜熟了该卖了，哪个经销商该进货了，价格行情怎么样，他们的信息灵通得很。有了他们，太平街道18000多亩的西瓜总能在最合适的时候达成双方都满意的交易。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一个叫秦石奎的人了，卖瓜的买瓜的都愿意找他。
6: 他冬瓜实在他这样忠诚，为客户挑瓜忠诚，
7: 他对客户负责，对咱老百姓负责，最起码的他不见咱的瓜没去了。
0: 这个在地里一直拍西瓜的人就是秦石奎。
5: 卖的都是
0: 经验不足的人挑西瓜就像开盲盒，西瓜好不好看运气，而挑西瓜正是秦石奎的看家本事，靠这一招征服了周围不少的人。
8: 看一下，
0: 拍西瓜的声音外行人听起来好像差不多，但是秦石奎从这些拍西瓜的声音中能听出细微的差别，然后判断出西瓜瓤的成熟度。他挑选的瓜基本可以8-9不离10，经销商找他买西瓜放心，种植户找他卖瓜靠谱。正在挑选西瓜的秦石奎现场挑选了3个西瓜，外表上看差不多，打开后差别就大了。
5: 一个空心瓜，你看这个空心瓜呢，这个声音呢它是咚咚的。一个熟好的瓜，这个声音清脆，是不是？这空心瓜是不是熟？咱说的里头有裂缝的，十成熟的瓜。种子是黑的，瓤子是大红瓤，口感相当棒。
0: 这种大红瓤、小黑籽儿，这才是西瓜十成熟的标志。
5: 然后咱再开一下这个油屑，咱看看是不是里头有黄金。看这个边上全是黄金。
0: 这个瓜开出来，瓜瓤中间有一条黄金，这种瓜吃起来不甜，会有点像生瓜的感觉。秦石奎这种挑瓜的本事让他在农户心中树立起不可撼动的权威。
7: 老秦看这瓜100%，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正确的好的就是好，说哪个有白金的他就是白金，看得真好真准，老秦就是拿第一啊。
0: 当然光靠会挑瓜，秦石奎做好西瓜经纪人是远远不够的。 在面对行情低谷的时候，秦石奎宁愿降低自己的代办费。
5: 几乎他们就是这个代办费嘛，他们都是三分五分，我这边还收一分多钱，咱得两面都得理解着。你这个呢，你起码咱这个价位，客户也能接受了，农户也能接受了。
0: 秦石奎从经销商手里少收几分钱的代办费，同时他还凭着自己挑瓜的本事，还能够帮着种植户一斤多卖出一两分钱。
5: 老师，我就是给农户多赚一分钱来，也得让他今天这个瓜不能卖去了。
0: 秦石奎挑瓜挑得好，代办费又收得少，不指望一口吃个胖子，要的是细水长流。这样跟着他的西瓜种植户和经销商一年比一年多。西瓜经纪人的出现让太平街道的西瓜更有名气，种西瓜的赚钱效应更加显现。以前太平街道以种植大西瓜为主，一个就有十来斤，市场行情难以把握。当地的主管部门发现，就算是行情低谷的时候，有一种西瓜的价格却一直很坚挺。
4: 市场喜欢小型的瓜，喜欢皮比较薄的，然后甜度适中，口感酥脆的，那么我们就引导多种这样的瓜，我们才能卖个好价钱。
0: 这种皮薄肉甜的小西瓜近几年在市场上很流行，可是种植小西瓜的成本却偏高。大西瓜的瓜苗一颗1元钱左右，一亩地种800棵，苗钱800元左右就可以搞定。而这种小西瓜苗一颗1.7元左右，一亩地得种2000棵，光苗子一亩地就得3400元左右。一开始很多人不敢种，秦翠萍成为最早一批尝试的人。
8: 就是第一年种的时候，你就是赔本你也要种，因为第一年种嘛，就是学经验。
0: 秦翠萍既然决定要种植成本更高的小西瓜，那就必须得种出高品质。他在小西瓜品种的选择上下了功夫。
8: 我给你摘一个咱这个手挖皮的西瓜哈，找一个熟好的。咱这个西瓜这个品种的优势哈，就是可以手挖皮，然后它这个皮呢特别薄，它这个糖分比较高，所以它叫冰糖紫。
0: 秦翠萍对西瓜的日常管理格外用心，给每个西瓜都挂上了身份证。通过更加科学的管理，种出来的小西瓜在原有的品质上又得到了提升。
8: 就按这个盆来摘，你看现在这个红白的就可以摘了。来，咱测个糖度哈，测完糖是13.7，然后再一个就是呢，它那个口感就是比较酥脆啊。我手上拿的是这个 A4 纸，用这个 A4 纸切西瓜。
0: 薄薄的一张 A4 纸果然把西瓜瓤给切开了。
9: 我挂了。
0: 秦翠萍的这种小西瓜甜度高，水分足，大小适中，好保存。这个信息怎么会不进入西瓜经纪人秦石奎的视线呢？双方商定合作，一起推广他的小西瓜，最贵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几元钱。
1: 他的客户需要的就是高品质的西瓜，所以我就找他。
5: 客户也满意，咱消费者也满意。
0: 秦石奎还紧盯着西瓜价格波动的周期，及时和西瓜种植户沟通，成了西瓜种植户了解行情的触手。
5: 咱种出张高品质的这瓜来，咱也不能让他少卖钱，首先得让我掌握住这个行情。
7: 你这个经纪人呀，挣钱给这个西瓜的行情大街道，他们是先知先觉的，但通过他们也能知道什么时候下来的瓜值钱，然后根据下瓜的时间定这个种瓜的时间。
0: 经纪人把握行情，西瓜种植户种出好瓜，经纪人和种植户强强联手，有效规避了西瓜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面对行情波动，经纪人和种植户联合应对。
1: 他的客户需要的就是高品质的西瓜，所以我就找他。
5: 我就是给农户多赚一分钱来，也得让他今天这个瓜不能卖去了。
0: 开辟一个新产业，妻子丈夫齐上阵。
10: 这个可以做到规模效应，那么对市场上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不管是西瓜还是小吊瓜， 强强联合顶瓜。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在距离山东省太平街道1400多公里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里有一对夫妻，他们与村民们联手，让当地的小吊瓜成了一个大家都愿意种、产品不愁销的产业。致富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
1: 芙蓉镇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区内的一个著名景点，古香古色，山水清秀，来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观风景，尝美食，走着走着有一种瓜子一样的东西很快吸引住了他们。
2: 吃吧，吃吧，
1: 这个穿着苗族服装的人叫石素芝，他让大家品尝的正是他家生产的一种土特产。
3: 来，免费品尝吊瓜子，来，美女，
4: 谢谢，
5: 来吧，
6: 很好吃，
7: 有趣。
3: 因为这里是旅游景区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比较多，要让他们知道咱们湘西特产的吊瓜子。我是苗族姑娘，我这么一吆喝的话，客人首先就看到我了，穿苗族衣服亮点，所以就过来吃咱们的吊瓜子。
1: 人们习惯将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统称为瓜子，可是石素芝推销的这个瓜子既不像南瓜子，又不是葵花籽，游客们认识的人并不多，颗粒饱满，味道香脆，引起了游客们的好奇。
3: 地瓜，
8: 吊瓜，
3: 吊瓜，以前没有吃过吗？
1: 石素芝口中的吊瓜是个什么瓜？吊瓜子就是吊瓜的籽儿吗？在距离芙蓉镇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石素芝的基地就在这里。地里的藤蔓上这些还来不及收获的橙子一样的东西，正是小吊瓜。与在芙蓉镇时吊瓜子受到游客的赞美相比，这些瓜被掰开后呈现的样子确实有些让人大跌眼镜了。外表看起来其貌不扬，剥开瓜皮，里面的瓜瓤像一团团黑泥。不管是谁扒开，两手都会被染得黑乎乎的，显脏不说，之前在这里他们还有一个不受待见的名字。
9: 这里有一个，其实以前我们叫那个狗屎瓜，
10: 因为它里面的籽儿这个瓤是黑色的，绿墨色的，像狗屎一样了。然后在咱们乡村野外都遍地都有，那时候就是大家还没发现它有那么好的价值，没有人去那个挖掘它，所以就叫狗屎瓜。
1: 可是近几年这种不受待见的瓜突然火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种植大军。现在这种小吊瓜成了当地的一个特色产业，整个花园县的种植面积达到2万多亩，有108个村的800多户农户跟着一起种植，产值达到1亿元。大家伙给这种小吊瓜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11: 黄金瓜。
12: 这个瓜叫黄金瓜，
13: 这个瓜是黄金瓜嘛，
12: 因为它要来给我们老百姓带来钱，带来财富啊。
11: 这个产业到我们这里做这个瓜了，我们才有那个功夫做嘛。
1: 从狗屎瓜到黄金瓜，这种其貌不扬甚至看起来有点倒胃口的小吊瓜，到底是怎么实现了它的华丽蜕变呢？夫妻联手又是怎么让小吊瓜成了一个老百姓愿意种、种出来不愁销的产业呢？
10: 它这种瓤的话，它就是起到一种保护的作用。比如说咱们采摘的时候碰到下雨天，那么你只要不洗它，这种的是保护那里面的籽，它不会烂啊，放一个星期左右都不会烂。
1: 吊瓜可以吃的就是里面的籽儿。 特大颗粒的吊瓜子经过炒制，一斤就能卖出68元钱。吊瓜子已经成了湘西一个有特色的土特产。别看石素芝对吊瓜和吊瓜子说得头头是道，说到底还得感谢她的老公麻元璋。2013年，麻元璋在外考察，走到江浙一带，街上卖的一种吊瓜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4: 总觉得吃的也很好吃，但是看到这个吊瓜子价格太贵了，就吓了一大跳，60块钱一斤。
1: 什么瓜子可以卖到60元一斤？麻元璋一了解得知，这种吊瓜子是浙江省绍兴市农业科学院新近改良推出的一个新品种。麻元璋经过6年的摸索，成功在当地种出了吊瓜。这些吊瓜生长到第6年，产量会变小，就必须淘汰了。然而，即使这些淘汰的吊瓜，还可以带来一笔财富。这一天，麻元璋就有一片吊瓜到了该淘汰的时候。麻元璋说：“这白捡的财富就在地底下。”
13: 这根部往下伸，因为这个它最深的时候就是可以达到，这个入土40多公分。
1: 这吊瓜的根就是麻元璋所说的白捡的宝贝，要想挖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个人轮番上阵，主根终于被挖出来了。
13: 出来了。
1: 别看吊瓜长在地上部分的藤蔓细，而长在土地之下的根茎却不小。这根茎越大，卖的钱就越多。
13: 因为它这个可以做中药材，是我们说的那个天方粉。对，现在我们一亩地是60株，吊瓜，一株一般的好的话可以达到40斤左右，最好的达到50斤。那么按40斤算的话呢，我们一亩地是60株，240斤，那就1000多块钱了。
1: 这吊瓜的根加工做成的天花粉是一种中药材，是一笔意外的收获。要不马元璋怎么会说小吊瓜浑身都是宝呢？马元璋看着数百个农户跟着他一起种吊瓜，心里很有成就感。
13: 这个可以做到规模效应，那么对市场上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做一个产业，你没一定规模之后呢，就会形成很多弊病，市场就做的呢这个做不大也做不起啊。
1: 马元璋天天在地里研究小吊瓜，而他的妻子石素芝也没闲着。两人商量建个加工厂，收购农户种出来的吊瓜子，由老婆来负责吊瓜子加工，把吊瓜子炒熟了卖，肯定比卖原料赚得多。而且跟着他们种植吊瓜的农户也没有了销售的后顾之忧。石素芝了解到一个行业惯例，在所有的坚果炒货里都是按个头分等级，个头越大卖价越高。大家嗑瓜子时都是先挑大的，希望每次都能嗑出一个大的瓜子仁儿。这是吊瓜子的最高等级，长度能跟一个1元硬币那么长，通过炒制一斤就卖出68元钱。要达到这个标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一天是石素芝从农户手中收购吊瓜子的日子。决定吊瓜子收购价格的就是吊瓜子个头的大小和饱满度。
10: 3、4、5。首先咱们要拿这个千粒重来称它的重量，然后这是50克。现在咱们就数一下，看它这个一斤的话能达到多少颗粒。50克的话，咱们数起来有106颗。106颗的话，那么就是一斤只有1006颗，这种是特大颗粒的。我们说的话22。
1: 吊瓜子的个头足够大，石素芝就会给一个能让农户满意的收购价。一斤吊瓜子要想卖上68元钱，到这一步还不算数。加工之前还有一道工序，那就是筛选。
10: 这种是最小颗粒的，咱们不要挑选出来的。这种就是畸形的籽，咱们也不要。这种呢就是烂籽，这种呢就是飞籽，吃起来很苦。这种就是白籽，不饱满的，不合格。

0: 食素汁把瓜子加工成原味、奶油味等几个口味，一边炒制，旁边还安排一个师傅随时检验火候。火候一到，立马出锅。如果颗粒个头足够大，味道又好，68元钱一斤的吊瓜子就正式上市了。看到自己的老婆炒瓜子做得有板有眼，马元璋顺水推舟，又联系浙江绍兴市农业科学院，专门引进了一个大颗粒的新品种。马元璋负责找大颗粒的好品种，提供种苗，教农户种植小吊瓜的技术。他的老婆石素芝则负责加工吊瓜子和销售。种植户就只负责种好小吊瓜，既不愁技术，也不愁销路。种植小吊瓜，一亩地的利润平均能达到6000多元钱。种植销售各有分工，互相帮助，形成了特色产业一条龙。
1: 在瓜果行业，市场上的风吹草动，哪怕是天气季节的变化，都能够影响到市场的卖价和效益。如何做到能够快速应对，增加收入，农产品经纪人、种植加工大户在当中发挥的作用就相当重要了。他们对于市场信息的敏感度非常高，资源调度能力也很强。而普通的种植户这边，在及时的获取品种、价格、种植技术等等方面，往往处于相对弱势。只有多方力量团结协作，抱团发展，才能是一个地方产业做大做强的最好出路。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14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3: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2: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2: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800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正说到豹子头林冲风雪山神庙啊，这是豹子头林冲人生当中的最大的转折点呐、啊。他原来呀、啊，没想着反抗，一直委曲求全，因为呀、啊，他觉得家还在，妻子还在，还能够团圆，还能够幸福，所以呢，就算遭受了诬陷，发配充军，林冲啊都没反抗。路上董超学霸那么折磨他，差一点把他杀了。那鲁智深要杀那俩人，林冲啊还要为二人求情呢。为什么呢？因为林冲有幻想，林冲有希望，林冲总觉得未来是光明的。直到今天，直到此时，直到这草料场熊熊大火烧起来，他不但是烧毁了整座草料场，也把林冲林教头所有的幻想化成了灰烬呐、啊。尤其呀、啊，从这陆谦富安嘴里得知自己的妻子丈人都已经惨死，林冲更是万念俱灰呀、啊。他明白呀、啊，只要世间有高俅、高衙内、陆谦、富安、管营、差拨这些恶鬼存在，那就没有好人的活路啊！委曲求全、奴颜婢膝是没用的，他们这些恶鬼呀、啊，是不会可怜你的，是只会把你的骨头都给炸碎的。好人呐、啊，要想堂堂正正的活着，那就必须勇敢地站起来抗争他们，推倒他们，消灭他们，哪怕跟他们同归于尽。天哪，天可怜我林冲啊，要不是草厅被那雪给压倒，我一定会被这些歹人烧死了。既然我还活着，我就不能让你们活。想到这里啊，林冲轻轻地把那堵门的大石头搬开了，挺着花枪，左手扒把这庙门这么一拽，大喝一声：恶贼，林冲在此。哎，外面三个扭头一看，哎呦，林冲没死。就见林冲手中挺着花枪，血贯瞳仁，映着火光，全身通红啊，那真如同下界的狂暴火神一般呢、啊、要吞噬整个世界、啊、把三个人吓坏了，愣了一秒，三个人不约而同转身就跑。哪里走？林冲蹭一个箭步冲过去，乌龙搅水，大枪往前一掉，啪，就这一枪啊，把那差拨给捅了，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双膀一较劲，日啪，死尸扔出三丈多远呢。富安一看，我的妈呀，想跑啊，腿不听使唤了，就觉得裤裆里一热，好嘛，他下拉了。林冲急不跟上去，抖手一枪，啪，后心扎进去，前心出来了。哎，富安惨叫一声，林冲一抬腿，啪，把死尸蹬倒。陆谦、陆羽后一看，我的妈呀，脑皮发麻，腿肚子一软，扑通一声就倒在那里了。林冲冲上去，把花枪往地上一戳，砰，啪，用脚往胸口上那么一踏，噌，由打怀中抽出了那把几万尖刀啊。陆谦，我林冲与你自幼相交，和你无冤无仇，自认待你不薄，你为何这样害我啊？林大哥，这不干小人的事儿啊，是高太尉差遣，不敢不来呀。呸，奸贼，说我娘子和我岳父现在怎样？
1: 这说，大哥，你走之后，高衙内带着打手上张教头府上逼亲，张教头与他们争执不过，被他们给杀了啊！我娘子呢？
0: 嫂夫人被高衙内抢走，强行非礼，嫂夫人贞洁呀，誓死不从啊，用一把剪刀的自尽了。什么啊！林冲大吼一声啊，一刀哎就扎在了陆谦的心窝里头了。哎呀，陆谦惨叫一声，林冲手腕子一翻，咳咳咳，把陆谦的黑心给剜出来了。林冲现在呀万念俱灰呀，哪还管什么残忍不残忍呢？恶人残忍的对待我，我就狠毒的对待你啊！把解腕尖刀往外一拔，扑通一声，陆虞后死尸栽倒啊！林冲拧着头发，把陆谦的人头割下呀，一转身又来到富安差伯失手近前啊，扑扑两刀，把富安差伯的脑袋都割下来了，又把这尖刀往雪地上一插，拿起三颗血淋淋的脑袋，把头发系在一起，拎着提入庙中啊，往山神庙前供桌上一放。山神，我林冲方才对您许愿，有时间定来烧香祭祀，现在我还愿来了，我把此三个恶人的首级作为献礼。娘子

西面现在是火光冲天呐。林冲已经听到有人拿着水桶前去救火了，看来呀是惊动了附近的人家。林冲啊就觉得寒风裹雪打在脸上，他仰望苍穹，想到自己被高俅、高衙内等人害得家破人亡，现在想当个罪犯都当不了了。天哪，天哪，难道你不给我林冲留条活命吗？但甭管怎么着，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火烧了草料场，杀死了官差，这是死罪呀。说草料场不是林冲烧的，那管营管你呢？管营说是你烧的，那就是你烧的呀。怎么办呢？跑吧。往哪跑？西边是不能去了，那边着火呢，往东边跑。就这么着，林冲扛着花枪顶风冒雪往东，这叫林冲夜奔呐、啊。走了两个更次，就四个多小时啊，冻坏了，哪里能够遮风避雪躲一躲，暖和暖和，吃口热东西呀、啊？哎，突然发现前面远远的有数间草屋，被那雪压着，破壁缝里透出火光来了，有人家。林冲大喜呀、啊，赶紧奔到草屋前，伸手就把门给推开了。进屋一看，屋中间呢坐着那么一个老头，周围坐着四五个小伙子，看那装扮都是庄院的庄客呀，都围着一个地炉在那烤火呢。一看闯进来一个人，这些人呢都是一愣。林冲赶紧的过来一拱手啊，众位，众位有礼了，小人呐乃是牢城营里的差事人，赶路啊被雪打湿了衣裳，想借火烘一烘，能不能给个方便呢？这庄客们呢可能见的各种来头的陌生人太多了，也并不奇怪。行啊，那你自己烘烤就行了，多谢多谢。林冲把花枪往那一顺，过来一蹲，围着火就烘衣服啊。一瞅，就发现火炭旁边呢还围着一个小酒坛呢，里面透出酒香啊。林冲现在呀急需补充一些能量啊，就说，各位啊，小人带了一些碎银子，能不能买这瓮酒喝呀？林冲一说这话，那个老庄客一听皱起眉头来了，好像啊有点烦这位不速之客。我们几个人呢是每天晚上轮流着看着米炖粮仓的，现在四更天了，正冷的时候啊，我们几个想拿酒暖身子还不够吃呢，怎么能卖给你呀？再说这酒也不是卖的呀，就别指望了啊。那意思呀，让你烤火就不错了，还得寸进尺。老人家，你看这酒瓮这么大，随便卖给在下四五碗御寒就行。哎，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呀？不卖就是不卖，卖点吧，就当可怜可怜我。谁可怜你呀？这些年轻的庄客们也急了，好意让你烤火烘衣服就不错了，还想吃酒啊？我说你呀、啊、烤干了赶紧走啊，走慢些把你吊起来。哎呀，本来今天呢这林冲那就是个杀人的心呢，杀一个是杀，杀俩也杀呀，别人不可怜自己的话一出口，就触动了林冲敏感的神经啊。天不可怜我，地不可怜我，恶人不可怜我，你们也不可怜我呀，你们不可怜我，你们就是恶人呐。林冲是勃然大怒啊，毫无道理，砰，伸手啊就抓起枪头了，往火炉里这么一插，啪，往上一撩拨，其实对面就在老头，朝那老头脸上那么一挑，哎呦，这老头倒霉了，连胡子带眉毛全给撩着了，烫的老头一蹦多高啊，双手直碰脸。哎，怎么回事？

0: 这些庄客都跳起来了。没等动手，林冲噌站起来，一抖枪，噼啪啪呀，噼啪啪啪，说把这些人全杀了没有？怎么把这些人呢全给揍跑了？林冲不是滥杀无辜之人呐、啊，虽然生气，但是呢还是有理智的，没用枪尖扎他们，只用枪杆抽他们了，不然的话一个也活不了啊，全给打跑了。林冲乐了，这老爷我快活的喝点酒。你看林冲什么时候称自己为老爷呀？在上司面前称下官，在丈人面前称小人，在外人面前称小可，今天他头一次认为我要称老爷。在天上最大的是天老爷，在地上最大的就是我林老爷，爱谁谁。他一看呢，土炕上有个水瓢，拿过来把酒瓮打开一搬，咚咚咚倒了一瓢酒端过来，咚咚咚咚咚，好酒，再来一瓢，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就这么着，左一瓢右一瓢。林冲啊，这是借酒浇愁，也是借酒洗礼呀、啊、他不知道喝了多少瓢，总之啊，半酒瓮他都给喝完了，林冲也喝撑了。他提起枪，站起身，出门就走啊，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跄跄往前走。走不到一里地，被朔风这么一吹，呜，酒劲啊往头上那么一冲，林冲再也站不住了。你想想，头天晚上就吃点牛肉，跟那陆谦等人打了一通，又走了一晚上，肚里早空了，喝了半瓮酒，空腹喝酒容易醉呀、啊、再被风那么一吹，酒劲往上那么一冲，林冲啊再也站不住了，扑通一声醉倒在雪地之上啊。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林冲迷迷糊糊就听到耳旁边呢有人叫骂，身上有些疼痛。林冲醉醺醺睁开眼啊，林冲吃了一惊啊，怎么的？就发现自己啊被五花大绑吊在了一个高大的门楼之下。这个时候天光都亮了，林冲看得清楚，下面围着一群人，其中有一个老头满脸漆黑呀、啊、还起了不少燎泡，胡子眉毛都燎没了，头发都燎半截，正是刚才被自己用炭火燎着那老头啊。再看围着的那些人里面有好几个，那都是昨天被自己打跑的年轻庄客呀，手里都拎着木棍马鞭，一个个凝眉立目，又卷又骂呀。林冲明白了，昨天这伙人呢被自己打跑了，那人家能完吗？这是又叫来一些帮手追赶自己，发现自己醉倒在雪地上了，把自己给拿了，给捆了，吊在这个地方正打呢。这些人一看，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那老头最生气了，我留着一大把胡子我容易吗？全给我燎光了，别停手，给我使劲打。一会儿大官人起床了，交给大官人再好生推问。我一看就是个贼呀，好，打打打。众庄客一起上前，棍鞭交加，噼啪噼啪。那林冲再大的本事被人捆住了，也只能咬着牙干挨着呀。这才叫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呀。那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个庄客喊上了，大官人来啦。这些庄客一听马上收手，赶紧转身垂手示例。林冲啊被吊在那里，一甩发髻，抬头一看，就见有一位大官人背着手迈着方步就走过来了，离多远就问，你们在打什么人呢？这些庄客赶紧迎过去了，大官人，这是昨天晚上捉得的一个偷米的贼人。哦，我来看看。那位大官人走到近前，抬头一瞅，哎呀，快快给我松绑，快快快放下来啊！ 众人一看大官人气色不对呀，坏了，可能这个人呢是大官人的熟人吧。哎呦，那可了不得呀，快快快快放下来，快放下来，七手八脚把林冲由打那房梁上给放下来了。这位大官人赶紧过来亲自给林冲解绑绳啊。教头，你怎么被吊在这里了呢？你看这个人呢特别精细，光说教头他可没说姓什么。因为这位大官人一瞅林冲这个模样，准知道有事儿啊，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先不录那么多信息，这也是常年累月保护一些绿林英雄的经验吧。众庄客一瞅这个情景都明白了，等于把大官人的客人给打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大家识趣的全走了，就留下几个大官人的心腹在一旁服侍。那这个时候林冲才看清楚来的人是谁呀，谁呀？大官人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哎呀，大官人您怎么在这里呀？哎，这是我的东庄啊，这两天没事啊跑这里住几天呢。哎，林教头您这是怎么了？哎，一言难尽啊。哦，柴进一看准知有大事，赶紧带着林冲到暖阁坐下，门关好了就留俩人。林冲啊毫无隐瞒，就把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的事儿给柴进讲述一遍。哎，柴进一听，兄长啊您真是命运多舛呐。柴进是个好人呢，听到林冲的不幸立刻都改称呼了，不再称林教头了，这样太客气了，太生分了，而改称兄长了，这样能够让人呢感到亲近温暖，容易抚慰林冲那颗受伤的心呐。柴进一看林冲满面悲愤和忧愁，哎，柴进一摆手，兄长啊不必多虑，没什么大不了的，兄长你就在小弟我这庄园上住上几天，等看看风声再说。马上啊让人拿了新衣服，让林冲里里外外都换了，备下酒宴款待。林冲啊就在这里待了五六天。那这个时候风声就传过来了，沧州牢城营里管营首告林冲杀死差伯、陆虞后、富安等三人，放火烧掉大军草料场。府尹大惊啊，发下通缉令，沿乡立邑，到店村方画影图形，出3000贯钱赏捉林冲啊。这风声非常紧，林冲坐不住了，找到小旋风柴进，大官人呐，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呀，可无奈官司追捕甚紧，他们正在排家搜捉呢，如果官府找到大官人庄上，到那时难免连累大官人，那样小人呢就觉得对不起大官人呐，既蒙大官人仗义疏财，还求大官人借林冲一些小盘缠，让林冲啊投奔他处栖身，如果林冲这一次能够逃得此难，幸免身死，林冲不忘大官人对我的大恩大德，必效犬马之报啊。小旋风柴进一听，哎呀，兄长啊你要走，可是现在天下海捕公文正在捉拿于你，你又能上哪去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

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胜素，
1: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2: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3: 月满山河冯佳杰，
4: 雅韵悠扬贺中秋，
5: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6: 中华友好戏
7: 中秋特别节目，
6: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5: 月圆人圆家国圆，
6: 戏韵绵长共婵娟。
2: 9月25日晚7:40，
6: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2: 中华友好戏，
0: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

0: 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小伟。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保驾护航。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今天呢，是我们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哈。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的两例急诊的重点内容。最近的气温降低，医院急诊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呀是明显增加了。上周呢，在连线到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文忠时，张主任提示中老年朋友在这段时间呢，一定要警惕这些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12: 我们近期呢接诊了很多的就是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的患者，就是随着气温的这个变化，这两天呢可能全省各地雨都比较大，邯郸这边气温也是下降的比较明显。
11: 是的。
12: 然后呢就是这个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这个凌晨和这个 5-6点，就是将近天亮的时候，对，我们每个夜班呢，大概都有2到3位这样的急诊患者，最少呢有2-3例是心梗患者，那么脑出血患者得有1到2例，都是突发的。这些心梗患者的年龄呢，有一半呢是在50岁以下，特别是45、46、47、8、50岁，然后呢还有30多岁的。那么有一半以上呢是大概在50到60左右的这个年龄段，这个比较年轻的呢，既往呢没有什么冠心病的病史啊，没有一些诱因，那么来了以后就是突发的心电图和我们的心肌酶血检测，就考虑病人是个急性的心梗。那么还好，经过我们这个 PCI 手术啊，一些抢救措施呢，这几例病人呢，特别是这几例年轻病人呢，心梗的患者呢，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11: 那您像这个年轻患者的话，也跟咱们这个气温降低，您说有关系吗？还是他们有什么突发的这种诱导因素呢？
12: 那么我们反复又了解询问这些病人，我们这有每天大概我们这一个星期左右吧，这10几例里边的5-6例病人呢，我们反复又询问病史调查了解，他们以前呀，这个运动比较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也没有这些常规的体检，就是定期关注自己的健康。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气温下降以后呢，有的呢就可能还是跟原来的这个习惯、生活习惯一样，比如说睡得晚呀，或者说这个穿衣服呢也不是特别，就是要该添加衣服呀，或者早点休息啊，也没有特别去关注它。对，所以我们觉得跟这个气候变化以后呢引起来的这些气温的下降、血管的收缩，特别是冠脉的血供减少，以及熬夜劳累呢，综合因素是有关系的。对，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些年轻的，你不要以为我才40多岁、45岁啊、48岁啊，我们2例患者都是在45和48岁这个样子。那么你要及早的去体检啊，去关注自己的这种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11: 岁数大一点的朋友就更是了，是吧？
12: 对，这几例老年患者呢，他们都有一些基础病，比如有糖尿病。比如有脑梗塞的这些这个轻症的脑梗塞，以前都得过，那么就预示着他的血管情况呢本身就不太好，再加上天气的变化，他们本身运动就比较少嘛，年龄比较大，可能运动就偏少一些，这个时候呢血流缓慢，加上气温下降，这个血液循环呢就更差一些。对，特别提出来是有一例33岁的患者呢是突发的一个大面积的脑出血。你想这33岁的患者，从我们这个角度讲，没有人去觉得自己会有高血压会有脑出血，他确实血压不高，那么可能他我们考虑呢，因为没有抢救过来，很遗憾啊，这个很快就脑疝，到科室以后我们紧急的抢救，也没有手术的机会了，第二天人就不行了。所以可能是一个我们考虑可能是一个血管的一个畸形的情况啊，就是它先天性的动静脉的血管的本身的情况，它是比较劳累，而且特别胖啊，特别胖，体重超重，血脂平时也偏高，而且呢可能饮食也不太注意吧，这个高油高脂高糖的东西它吃的也比较多，它体重是特别的重。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呢，就是一旦是你有高血脂的情况，无论你的年龄是30岁啊还是40岁啊，及早的要进行一些健康的查体筛查，如果觉得这个有问题，及时要到医院去拿你的健康体检报告呢，让医生呢就综合的评估特殊的检查，特别是脑血管一些噪音啊什么，要及时介入，否则的话一旦出现不会给您救过来的机会。
11: 好，再有一点当然我特别想问您，就是您说这几个患者他们都是凌晨哈，就是早晨起来这个发病的，还在睡觉当中，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是已经起来运动了吗？还是说因为这个时候他天气比较冷？
12: 一个呢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血流本身就比较慢，如果你血管情况不太好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缺血的情况，那么可能就会诱发心绞痛的发作，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所以你看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晚上12点左右1-2点这个时间呢就特别多，有的是刚刚睡下，有的是可能睡一会儿要起来要去解个小手啊，或者要刚刚睡了一觉嘛，可能他醒过来这个时候就觉得特别难受，及时要拨打120。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凌晨的5-6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是就是人体的血压呢最低的时候大概是在凌晨4点到5点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血压低，那么你冠脉的供血呢相对来说也是减少的，所以他特别是有一些基础病，糖尿病啊，本身有一些动脉硬化血脂高的病人，这个时候也会诱发 冠脉的缺血，也会加重这种心绞痛的症状。所以这两个时间段都是比较危险的啊，比较危险的。
11: 也是特别提示给咱们大家伙哈。
12: 对对。

0: 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伙哈，气温降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多发。像张主任刚才提示的很全面了，注意饮食，吃动平衡哈，定期体检哈，等等，防寒保暖，咱们都是大家伙提示您要做到的。尤其是咱们上了岁数的朋友，年轻朋友也不要忽视哈。另外的一例急诊案例呢，同样是来自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这位患者到急诊的时候啊，症状非常的像是胃部疾病，但是经过诊断发现，可能是一个极有可能要命的疾病。具体的内容我们来回顾一下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文忠的介绍。
1: 这个病人呢，是于几天以前呀，晚上到我们科里来就诊。他呢，以前呀有胃病，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所以说呢，他下午突然出现了胃部的不适，那么他以为呢还是胃病的发作，那么就对症吃了一些以前吃的治胃的药，那么似乎有一点点就是说没有再加重，那么他就也没有特别留意，那么继续工作。那么到7点多的时候，突然这个症状就很重了，然后这个疼痛就是满头大汗，就忍受不了的痛啊，他以为是胃穿孔，那么就到当地的县医院去进行一个诊治。我到当地县医院以后呢，县医院考虑呢，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急性心肌梗死，那么就建议他转到上级来看可不可以做这种溶栓呀或者介入的一个治疗，那么救护车紧急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到我们那儿以后就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了啊，离他就是下午发病的时候。那么经过心电图以及全面的检查，我们发现他并不是这个胃病，也不是急性的心梗，它是酷像胃病和心梗的一个叫主动脉夹层的一种血管性的疾病。哎，这种疾病呢，就是由于长期的高血压，那么造成这种主动脉的这种内膜的撕脱，然后呢血液呢灌注到这个中间那个夹缝里边，就相当于又撕了一层膜，那么所以我们称为主动脉的一个夹层。这样的话呢，就特别容易这个血管就破裂，破裂以后呢，就会突然的死亡，所以非常非常危险。这种疾病呢，以前呢死亡率特别高，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种 CT 的检查不普及，加上大家对它的认知和治疗手段都有限，所以以前死亡率非常高。那么现在呢，诊断的手段有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化，而且有很多的医院呢都可以做这种我们叫主动脉的血管，就 CTA 的检查，那么他很快就得到了诊断。因为这种疾病呢，就是说随着这个高血压的人群的增多，这种疾病近几年发病率越来越高，但是他这种症状呢也都不是很典型，有的酷似于这种胃病，有的酷似于这种脑血管病，比如说突然的一侧肢体麻木啊，大家都以为是脑血栓，其实不是，是主动脉夹层。还有的是突然晕倒了，大家以为是这个头晕，其实也是主动脉夹层。因为我们最近2个月反复的接到类似的病人，这里就是特别像胃部的疾病，其实不是。那么还好经过抢救治疗以及心脏血管外科及时的这个手术，这个病人才转危为安。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平时要多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45岁以上的中年人，那么定期要进行一个体检。因为什么？因为高血压呢现在已经逐渐低龄化，30多岁的人，很多人由于饮食的原因，还有缺乏运动，以及就是这种工作的压力，造成了早期的血压升高。那么血压升高以后，就会造成比如说这个高血压性的脑血管病变、心脏病变，以及肾脏甚至包括尿毒症。那么这种主动脉夹层就是继发于高血压基础上的一种血管的病变，所以说呢，定期的体检、及时的检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旦你觉得这种身体的不舒服和平时不一样，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就是说自己去给自己就是吃一些药呢，那么延误诊治非常危险。因为这种病的发生，那么一旦形成这个夹层以后，那么它的死亡率呢，随着每小时就增加很多。所以说提醒大家呢，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0: 人老先老腿，骨关节炎是老年病，那步入到老年之后，对于骨关节炎呢要特别的重视。在上周节目当中，河北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丰霄提示老年朋友，要想人老腿不老，关节炎防治要趁早。

0: 这个骨关节炎它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早期可能就是表现关节有点僵硬，再进一步发展都出现上下楼的关节疼痛啊，特别是下楼疼啊，再发展都上楼也疼，楼梯我们说下楼梯最早，再上楼梯啊，再严重走平路也疼，再很严重的你就是休息时候也疼，甚至伴有关节的积液，这随着病情的这个时期不同，早期的可能很轻，中晚期可能很重，所以这是个人的每个人的耐受也不一样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总的来说呢，还和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系，它的疼痛啊。
1: 对，是不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觉得，就是岁数大了这疼那疼是比较正常哈？也有这种心理嘛，就觉得可能不用去看。
0: 但是有些病人感觉到我这疼痛不影响我生活，我吃休息休息吃点药
1: 就好了，
0: 他不去看去了。我们的骨头关节和汽车机器一样，需要定期保养，需要去维护，需要这些，比如说加机油这等等。出现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早期的保养的话，那我们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比如说这个骨关节炎，如果你不管它，愣这在一个生活上不注意啊，这个运动上也不注意，也不用于一些正确规范的治疗，那可能到60你就走不了了，疼得不行了。如果经过正确的治疗啊，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些功能的锻炼，一些非药物的治疗、药物治疗、综合治疗措施以后呢，可能维持到那90甚至到100岁，你关节还好好的。
1: 您刚才说，你看那个，假如发生了骨关节炎，可能刚开始哈就是上楼梯的时候有点疼，后面下楼梯疼，再之后就走路也疼，然后就越来越严重。那如果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咱们就去就医，它这个恢复的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0: 是啊，如果早期还没有造成一些结构的一些严重的破坏，我们说骨关节炎主要的病变在软骨，大家都吃过那个鸡骨头里边脆骨，就是我们的软骨。骨关节病变主要在是软骨，软骨变薄、破坏、脱落，导致的一个这个关节面不平，啊，走路的时候咯嘣咯嘣响，也就在我们像我们汽车在不平的路上走路的时候咯噔咯噔响一样，
1: 有弹响，
0: 出现这种响，就说明那关节不平整了，有损失啊，甚至有脱落了。所以这样的话，它一脱落以后，裸露出下边的关节软骨下面的神经，就会导致疼痛。软骨是没有神经的，所以它不疼痛。一旦软骨破坏发炎，它就会引起疼痛。
1: 这个时候要说比较早期来治的话，又有什么好办法？
0: 所以我们早期的软骨现在还仅仅有的出现轻微的损伤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通过减轻，通过适当的运动调整，加上一些促进软骨代谢的药物。啊，再个这个从生活上注意一些，饮食上等等，这可能就会减慢它的发展。所以我们说人老是一个自然规律，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通过各种干预措施，可以减缓它的这个
1: 速度啊。
0: 就像汽车一样，你要不保养它，你可能二十万都就报废了。你要让保养好一点，在意一点，那可能100万的公里它也照样可以开的。是人体也是这样的，尤其是骨关节炎更是这样。
1: 您说的这个药物的话，它不可能让这个软骨再长出来了，是吧？只是说延缓它的这个衰退的速度。
0: 因为这个衰老啊，这跟脸上长皱纹一样，软骨也在蜕变。我们只是叫它，你别说我们人为什么要做保养、做脸、就是面膜，它就是减缓它的一个衰老的过程。软骨也是这样，我们只能减缓。
1: 主要就是一个药物，然后您说还有一些这个运动方面的。
0: 要适当的生活的运动锻炼或者一些还有一些药物了，这共同的一些综合的一个治疗。
1: 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到，注射治疗关节炎是不是腿疼就注射，腿不疼了就可以停止治疗了呢？我们来听一听河北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丰霄的解答。很多这个膝关节还有骨关节炎的患者啊，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呢，尤其是说这个关节注射之后哈，好像感觉是关节不疼了，一种感觉就是不是我可以停止治疗了？
0: 因为关节注射，我们常注射的就是玻璃酸钠这种药物哈，这是大家肯定玻璃酸钠都知道，它是玻尿酸啊，我们脸上的打的或什么的也都是这种东西。它在什么关节液里的这个润滑液的一个主要成分。因为骨关节炎的时候，真正润滑液少了啊，我们加了这个药以后呢，就是增加这个润滑液，减少它的磨损，就像我们汽车加机油一样。所以这种补充呢，需要定期的进行补充。汽车5000公里要加一次油，人只要半年打一次，每次打五针啊，一个疗程，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的关。

0: 节呢得到一个很好的润滑，减少它的磨损。比如我们关节不平了啊，我们加点这个润滑液，它可以减轻疼痛，减少它的摩擦力啊，使它的关节呢用的时间更长。
1: 这也算咱们早期治疗方法当中的一种。
0: 这个是一般的早期可能还不是特别需要。对于这些有些症状疼痛、有些关节磨损的、有些响声比较大的这些咯嘣咯嘣开始响了，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治疗。但是太晚了也就没用了。如果骨骼关节都脱落了，大片大片都没有了，再补充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用了，属于中期的。早期的不必要，晚期的没用，中期的是最好。
1: 那就是说这个注射的话，它也是有一个像您刚才说的，要是有个足疗程的，不是说打一针两针觉得哎好了就可以停了。
0: 那不是的，
1: 这个停了的话是不是它会出现反复的这种疼痛的情况？
0: 这个就像我们汽车加机油一样，
1: 还会反复
0: 一个道理啊。如果它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润滑液它就该在关节内消失、它的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还要继续。一般的我们是半年打一个疗程、
1: 你一共有几个疗程呢？一般来说，
0: 这个就
1: 每个人不太一样了哈。
0: 汽车你只要是能开，你都要定期的换机油、关节只要不坏，你都定期的要保养。如果有效，就可以持续的打、因为这种就是打进去就是关节液的正常成分、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只要你穿刺得当，不会造成里边的感染，就没有什么问题。
1: 您说对于就是有这个关节弹响的那种朋友，这个可能是。
0: 对关节、一走路胳膊蹦起啊、感觉到很皱、活动不清灵活的时候、注上这个有绝大部分病人是有效的、但也不是100%的有效、适合大部分病人。
1: 眼睛干涩呢已经不再是老年朋友独有的问题了，现在呀很多年轻人上班对着电脑，下班呢窝在家里看电视看手机，不经意间呀就会熬到深夜，也会经常出现眼睛干涩痒红等一些不适症状，这个时候就小心干眼症可能找上门了。在本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在节目当中讲到中医三招辨证治疗干眼症，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这个干眼症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而且在临床上呢，就是说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啊，将近有40%-50%左右的人都是一些眼表疾病，刺痛或者烧灼感等等。而且呢，这些病人呢也去好多医院呀或诊所呀都去看过，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说检查呢，医生检查呢说呀没有问题，不是很严重啊，但是呢往往呢都是就是效果呢不太理想。这干眼症的治疗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主要是滴一些眼药水，还有一些理疗的方法。我们中医呢讲的就是主要是这个辨证论治，然后根据它的个体那个体质然后差异，然后来这个分型论治。
1: 这个分型的话具体你给大家说说怎么分型啊，就是干眼症的话。
2: 就是首先我们就要根据这个中医上的望闻问切呢，要去辨它的症。大部分的病人呢就有一些呢可能是脾胃虚弱或者气血不足的啊，这样的呢还有一些呢它是外感一些风热之邪，然后呢克到这个内克于肺，然后导致这个肺阴不足。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体质比较虚弱啊，辨证它是一个肝肾阴虚啊，这些症啊，辨的这些症。中医的症呢就是它的这个中医的症呢就是其实就是说的疾病的本质，它的这个真正的病因。
1: 您像这个脾胃虚弱的这部分朋友，是不是就是说看上去会面黄肌瘦的这种朋友呢？
2: 对，他有一些这样的脾胃虚弱吧，他可能有一些这个食欲不振，或者是面色这种萎黄呀，有一些这个少气懒言等等等，还有一些可能大便呢也比较溏泻。
1: 这一类的朋友的话，如果有这种眼干眼涩这种干眼的症状，咱们会用什么药呢？
2: 中药有一个叫人参养荣汤，也可以用一些这个八珍汤，就是咱们八珍汤吧，就是这个四君子汤，加上四物汤啊，这些就是说以这个健脾益气来养血生津啊，应用这个方子比较多。
1: 这个是您说这个八珍汤，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药店是成药是吗？这个
2: 八珍汤也有一些是成药。它这个八珍汤吧，就是说因为那个就是四君子加上四物。这个是四君子汤吧，就是生猪灵草，物汤呢是归地烧琼，这个就是说稍微了解一点中医知识的都很清楚而且到药店呀，我一说是八珍汤呀，大家都。

0: 不明白。
1: 对对对，我看到好像药店也有卖这种八珍丸之类的那种成药也有。您说还有这个肺阴不足的这一类患者，他们大概是什么症状呢？
0: 他那个眼睛干涩，然后那个不舒服，然后他不能长时间的看东西，然后这个眼睛上呢，有的时候就是合并一些角膜有一些小的一些这个小的星状的那种点状的那种混浊，然后如果做荧光素染色的话，它荧光素会那个有着色，然后它就是怕光，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嗓子干，然后这个大便比较干，我们中药要是如果治疗的话呢，就是说应用这个滋阴润肺的方法。
1: 哎，这一类朋友他会有咳嗽，您说这个因为肺阴不足，会有这种，您只是嗓子干吗？
0: 他会有一些干咳，有一些干咳，但是他那个痰并不多。
1: 就是说，这个是滋阴润肺的这个方向，
0: 对
1: 这个中药治疗了啊。另外，您说还有一类是这个
0: 肝肾
1: 阴虚的啊。
0: 对，这样的病人吧，就是说他患病的时间比较长了，可能合并一些糖尿病呀这些肝肾性的疾病。他就是说，除了这个眼睛干涩，然后这看东西还模糊，而且呢，有的时候是口干，然后那个口干、咽干，那个伸舌头，如果还有这个津液比较少，伴有一些这个腰膝酸软呀，还有头晕耳鸣啊等等这些症状。
1: 这个他的治疗主要是用些什么药呢？
0: 用这个滋补肝肾，就是养阴生津的方法。可以吃一些杞菊地黄丸，这个药店里面都有杞菊地黄丸，
1: 也是成药啊。
0: 对，
1: 这是给咱们讲了这个干眼症在中医治疗方面，咱们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可能不同类型的干眼症患者，咱们要使用不同的这个中药进行一个治疗哈。同时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也为大家推荐了缓解眼干眼涩的中药代茶饮，有眼干眼涩的朋友您不妨来试一试吧。
0: 我们平时可以就是用一些代茶饮的一些这个方子，就是比方说平时泡水喝，这个代茶饮呢，就是平时泡水的这些东西呢，也要就是说分这个体质，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人我们都一律就都泡这个药。你比方说平和质的人，就是说他也不冷也不热，就是说全身都没什么病啊，就是眼睛干，我们就可以泡一些菊花呀、麦冬呀、枸杞子这些药。
1: 这是比较平和体质的朋友啊，用这个代茶饮对眼睛有好处。
0: 对，如果有一些他是阴虚阳亢的，就比方是高血压，然后脾气比较急，他这样的可以泡一些菊花、金银花，然后决明子，这些都是清肝明目的，还有一些清热解毒的功效。
1: 这是第二类人群，还有其他的？
0: 还有一些就是他平时怕冷，然后又那个脾胃也比较虚弱，他不敢吃凉东西啊，这样的人呢，他就是适合泡一些枸杞子啊、大枣啊，这些还有一些人参这些。
1: 就是自己在日常当中可以这个代茶饮啊，用这些东西。
0: 对。
1: 要至于他说的可以促进泪液分泌，有这么针对性强的这种中药材吗？在功效上来说的话，
0: 这些吧，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些，我们也是一些滋阴生津的，你比方玄参呐、麦冬呀，或者山药这些中药材，这个滋阴润燥的方向来考虑这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周六一周节目的精彩回顾。当我们面对一个脾气暴躁、阴晴不定、动辄生气的中年妇女时啊，大家伙往往会用更年期这个词汇来形容她。这样的语境里，更年期呢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但是呢，更年期是女性朋友都会经历的一个生命阶段。那么更年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上周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妇科副主任、妇科内分泌专业主任李晓东讲到，卵巢功能下降预示着更年期的到来，这些症状就会出现了。

0: 割裂期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说的这么一个概念，它涵盖的非常的长的时间，是从什么？从你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啊，到绝经以后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都叫更年期。那我们绝经，绝经大家是什么？绝经是一个回顾性的，比如说我不来月经了，但是呢，是你一年不来月经，其实才是绝经了。所以它是回顾性诊断。那么在绝经前和后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就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整个这一大段都叫更年期。那我说我怎么才知道我到了更年期了？那会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可能会有月经的变化，比如说我原来月经是规律的，那我怎么月经开始不规律了呢？我们用这种术语来说，是连十个月内连续两次的月经的时间相差大于等于七天，那么这个时候就标志着你是进入了一个伪绝经期，或者是进入一个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再和大家重复一遍，就是月经发生改变了，这个改变呢是在十个月内有两次你的月经的时间相差七天以上，就是它变化了，或者是缩短了，或者是延长了，都算。这是第一个月经的变化。第二个呢，有些人他可能月经还是规律的，但是他也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他肯定有潮热呀、出汗呀、情绪的问题呀，那这些可能你也是更年期的问题。当然我们说现代人的压力非常大，是不是出现这些问题都是更年期？不一定，因为包括我们比如说挺小的啊，包括我们的学生们很年轻，那么他们也会有这种哎呀脾气不好呀、情绪，那么这些是有混淆的。但是很多很多的更年期的女性，她会有这种我们叫血管收缩症状，就是哎一阵热，比如上面很热，然后下面又很凉，我们说叫啊上热下寒，那么这些是更年期的表现。情绪，原来情绪就是性格挺好的，哎，怎么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不太什么，就开始闹腾，老是闹腾了，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稳定了？那么这些也可能是更年期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睡眠，但是更年期的女性很多人就开始睡眠出现问题了，所以会有好多好多的症状。我们说可能会有全身的等症状，为什么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做更年期叫 MDT， 就是多学科一起看，为什么它设计非常多，所以出现了这个问题，你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呢？找医生来给你评估我到底是不是更年期，我需不需要医生的帮助。可能会有5到10年，因为我们说绝经的时间是50岁，基本上是50岁啊，平均的绝经年龄50岁。那在
1: 很多女性朋友经常在门诊就医的时候问大夫，既然雌激素这么好，那我应该怎么补充呢？我可以自己买着吃吗？在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妇科副主任、妇科内分泌专业主任李晓东讲到更年期到底要不要补充雌激素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我们更年期叫更年期管理，我们虽然总是在讲激素治疗啊，我们叫 MHT 啊，激素治疗，但是我向大家说的是，更年期不只是激素治疗，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这样用药用激素，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叫更年期管理，我们说激素治疗和饮食、运动、营养同样的重要，所以更年期是一个全方位的管理。我们会提供饮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运动要运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我们要增加社交、增加脑力劳动，那么这些都是更年期的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包括我们要让你补钙补地，这些都是。那么一定要提出来重点的一个叫激素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包括今天我的沙龙里边，我的内容讲座也是叫激素治疗。因为激素治疗来讲，它有一个窗口期。什么叫窗口期？激素治疗不是你想用的时候就用，在一定的时候你觉得你想用了，但是你已经过了这个用的这个窗口期，那么这个时候用就是弊大于利了。那这个窗口期什么时候？就是绝经的10年以内，60岁以下，在这个时候，当你的这个情况来讲还适合于做激素治疗的时候，你才能用。那么你用的时候就是利会大于弊。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什么血管收缩症状、潮热呀、出汗呀，还有这种睡眠的问题呀，还有关节的疼痛啊，包括骨量呀，包括这种。

0: 你有这个问题，有没有不能用激素的那些方面？
1: 嗯，
0: 我们就所谓的要有适应症，没有禁忌症。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征是，你要同意做，
1: 嗯，
0: 你同意用药，你同意用药，我们才会给你用。如果我们讲了半天，你还是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我们可能就用其他的方法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过了这个时间窗，那么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应对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疗行为，我们刚才说激素治疗是医疗行为，你先缺什么，你缺什么我们才给你补什么。比如说你可能你在五年之前，就是绝经前五年，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能不缺雌激素，你缺什么？你缺孕激素。是什么呢？这会你就不排卵了，但是你还有雌，你是没有孕，所以我只给你孕激素就够了。然后等到你用了孕激素之后也不能来月经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是缺雌激素了，这时候我才给你补雌激素。所以激素治疗我们刚才说叫医疗行为，医生会给你去根据你的情况给你适合的方案。我们都有健康体检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了，那么我们健康体检的基本上所包含的内容就够了。所以大家来了以后，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问诊，问你的情况啊，你的月经怎么样啊，可能也会让你填很多的表格，这些表格里包括你的这个睡眠的情况呀，你的性功能的情况啊，你的身体的健康的情况，会填很多的表。那么通过这样的表格呢，就会来去评估你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一般不会有过多的检查，可能从我的门诊来讲，我多的可能是给他做一个骨密度，
1: 嗯，
0: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体检中心的骨密度呢，它不是双囊 S 线啊，它不是标准的，可能有些就是一个筛查，我们会做一个标准的双囊 S 线，然后这样之后，我们就会给你评估刚才我说的你是不是更年期的状态，
1: 嗯，
0: 你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有什么样的症状，你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激素。所以呢，大家，我非常希望我们的更年期朋友们，如果来看我的门诊的时候，大家带体检报告。带了体检报告，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做过多的检查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觉得你有问题需要医生帮助，你就来；你觉得没有问题就不用来。你有月经的问题，你应该来看医生，是吧？然后看看医生评估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因为这个时间段不只是光更年期，还有其他的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你睡觉睡得不好，你潮热出汗，不要是听着别人说，好像说，哎，我也是忍着，你不需要忍呀，你让医生来帮助你啊。所以就是说这个行为是要医生来帮助的。我只是说我们大家应该去能够接受，我就是到了更年期了。因为女性到了这个阶段，即便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非常的心里很年轻，但是我们从生理的年龄来讲，我们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我们要去安然的接受它。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健康的安全的度过更年期，我们还要在更年期之后作为一个优雅的女性。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叫更年期保健，这样一个保健的一个概念，其实现在也要深入人心。过去我们就会觉得，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综合医院，
1: 嗯，
0: 我们做的都是疾病的治疗，做什么保健？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要求我们全体的医务人员，大家都要做科普的宣传者。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科普。做了科普以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更年期的女性，那通过我们的保健，那可能她就不会得后边的这些问题。
2: 很多女性朋友不知道，更年期在绝经之后呢，由于卵巢功能的衰退，雌激素分泌的减少，我们的骨骼、心血管系统，甚至是神经系统都会受到影响。更年期骨量丢失，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开始补钙呢？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妇科副主任、妇科内分泌专业主任李晓东的讲解。
0: 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哈，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沙龙里边，我们有 MDT 团队，叫多学科团队。我们这个多学科团队有十几个学科，为什么？就是包括各个学科都会受影响，都会要参与其中。其中一个就是骨健康的问题，骨质疏松。我们说骨质疏松，我们叫沉默的杀手，因为女性35岁以后骨量就开始要下降了。之前我们就是骨量啊在累积哈，在堆积，然后呢之后呢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经常说把这个骨头骨量比作一个银行，我们之前呢是先存钱啊，在年轻的时候是存钱，然后呢到后边就开始去花钱了。那这个时候在雌激素没有的时候，你这块花钱就会花的特别多啊，甚至会掏空了。所以如果没有雌激素保护，尤其是没有雌激素保护时间长，那其实最大最大

0: 大的问题，就有心血管的问题，还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而骨质疏松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街上可以啊看得到有一些人哈，他原来挺挺拔的，现在就变矮了，甚至有些驼背了，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和骨质疏松相关的。为什么老人呢就是特别怕骨折，我们说怕跌倒，
1: 嗯
0: 啊，跌倒的问题其实是现在是特别特别注意的。一些老人哈，包括我们说家里边呢，我们要给老人包括这种卫生间呐、啊，包括他的卧室啊，要注意这些防滑呀，还有他的这个扶手，这个跌倒以后，因为他就容易骨折，骨折以后就会在床上，在床上以后呢，那么这种翻身呐、啊，这些就是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么就可能会有褥疮易发的相关的问题，所以骨质疏松是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可能你不知道，包括我们现在我发现一些年轻的人，因为他们可能饮食结构会有问题，比如说有些包括一些学生，哎，去做了骨密度，怎么这么年轻他的骨量开始有问题啊，不应该啊，哦，一询问锻炼是少的，晒太阳少的啊，大家都整天都在忙也不去晒太阳，还有就是他的饮食结构里从来不喝奶，不吃奶，不用奶制品，那么这些，所以骨质疏松是我们特别特别强调提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个关于卵巢早衰的女性的这个管理，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她应该40岁以后才开始不好，那么早衰什么40岁之前就开始不好，那这些人她的骨量就十几岁，她的骨头就和老人差不多，但她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其实特别可怕。所以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一定是大家要提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实补钙的问题是我们更年期的女性经常会问到或者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位女性特别好啊，因为她测了她的骨密度，啊，她监测了，啊，她的骨密度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从35岁以后，其实你的卵巢功能就开始走向下坡路，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建议就开始要补钙。那除了喝牛奶之外，我们还是要建议用钙。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经常说，其实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钙。那么每个人呢，对各种钙来讲呢，就用了以后呢，都不一样。就是可能有些人比如说我用了这个就便秘啊，我用了那个就胃不适啊，那么其实各种的钙我觉得都可以，不是特别的时候我一定要用那个钙。比如说我自己，哎，我可能就会觉得比如说那个碳酸钙啊，那个就是名字叫什么，就是这个碳酸钙，这个它就很大片儿，特别难吃，哎呦我就不想去吃。那么我可能就会喜欢吃那种哎口感比较好，比如说我可能会吃低巧，但是其实你说从它的这种效果来讲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而且从每个人来讲呢，就是有一些不同。比如说你用了这以后你没有不适，那我觉得就可以，而且呢它用的量来讲呢，可以是预防量还是治疗量。那对您来讲，如果您的这样的骨密度是正常的，那我们用的那个量就是预防量就可以了啊。但说明书上会有，如果我们是骨量低的这种，我们肯定要用治疗的量，如果我们是这个正常的这种，我们就用预防量就行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您要喝牛奶这个习惯很好，但是各种的牛奶里边其实钙的含量并不高，那么还是要补钙，同时呢要多运动，晒太阳，增加肌肉的力量，这也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建议您还是要补补钙。但是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啊，自己有个体会，就是我是做更年期的，做内分泌的，那我们觉得就是补钙是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儿，但是呢真的有时候难以坚持，我自己是这样，不知道大家很清楚啊。我们怎么做啊？我们现在就是发挥集体的力量，我们把这个钙就放在我们可，比如说我们放在办公室，我们大家周围我们的老师们，就是我们都是更年期这些女性，大家一起互相监督着，你今天吃饭了没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去试一试，因为你天天让去做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挺难的。所以我现在是这样的啊，我的钙放在手边，然后呢，我们一起互相的监督去吃。
2: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083。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的服务内容就是这些了。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0: 27
1: 010-8410-9427 评书记
2: 开书。一个人要爱一个人，就盼他多活。小雨就感觉这哥哥好，俩人唠情投意合，年轻人呢容易沟通，这稍稍一沟通就萌生了一种爱情的火花。这天呢，小哥两个出去玩回来，看看夫人还在床上坐着呢，正要吃饭，小雨就回自己房了。夫人呢就跟自己的丈夫说了，永江啊，你我夫妻的感情相当的好，我曹静杰嫁给你之后，我感觉是我一生当中办的最对的一件事，最幸福的一件事。永江啊，我们之间不要藏着掖着，我看小雨这小孩不错，我希望你能跟他进一步深处。你这辈子我也不想让你好汉占九妻，但你纳贤纳小这是可以，肯定可以的，不可能说就咱们夫妻过也枯燥无味。我想你跟他再深处一处，如果他有这意思，永江我不反对你们俩的结合。永江脸通红，你看静姐你说什么呢，你看没事，永江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不是开玩笑，咱们夫妻我开过玩笑吗？再说吧再说吧，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过去了俩人的感情还是这么好，每天还是出去，永江从即日开始啊开始教他保健。小雨啊，你是练武的，我教教你保健吧。我这个孤独剑呢，据我师父说啊，这口宝剑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兄弟姐妹，中不传妻子，我都不知道这个剑应该传给谁，说传儿子不传女，我不知道啊，你姐现在就不叫嫂子了，你这词儿啊，这个语汇的变化就有了。你姐这个人呢，她生什么咱还也不知道，这生个姑娘这剑交给谁，是不是？我先交给你，你有悟性，你呀、啊、俩月之内我估计大概这个剑意你就能学出来。行，我学。现在小雨的感觉呢，就拿这俩人当自己的人，一家人，自己呢好像是已经以身相许了，许给天永江了。俩人在练剑，教他剑，每天在教，也是一样疼爱有加。对小雨练剑出点汗呢，哥哥过来给擦一擦呀，然后把水壶拿过来，雨啊喝点水，凉快凉快，坐歇会儿吧。两个人坐下来休息休息。这一天小雨做事，俩人一边休息一边讨论着剑谱，一边聊着天一边唠着嗑，唠唠啊，这小雨啊就有些个困意，累了，一倚啊就借肩膀用用，借哥哥肩膀这一用啊，慢慢有点睡了，就躺在哥哥的怀里睡了。那么永江呢就抱着夏侯雨睡着了。看着夏侯雨，姑娘长得是漂亮，也乖巧，很乖，跟小绵羊似的。躺在自己怀里睡了，稍稍打这么个盹儿，夏侯雨就醒了。醒了一看，在自己哥哥的怀里呢，起初是脸一红，后来就扑向了哥哥，两人可就有了夫妻之实，就成为了夫妻。两个人再回到家里，看着曹静杰都挺不自然，那么曹静杰呀也就知道了这个事儿，明白了，他们俩发展的很快，乐了。小雨，这回你是我亲妹妹了吧？姐，我是你亲妹妹。好，我恭喜你们俩，这回咱们是一家人了。这事情已经就公开了。那么几乎是接下来这一个多月呢，小雨是天天陪着永江在一起，那么吃啊住啊都是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这个事情还没有公开，别人不知道，只是人这个小范围内，人这个家这个圈子里知道。这样如是呢，就过了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呢，小雨把这个剑学的基本上套路从哪儿到哪儿，要点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哥哥又跟小雨说：“小雨啊，哎，这个剑呢，看这个剑把没宽一点，这里头有剑谱。别跟别人说啊，谁都不知道，就你姐我咱仨知道，这里头是剑谱，这有黄，你看，啪打开了，唰一卷。”看看去，唰就塞进了。必要的时候，我要不在你身边，你想练剑的时候，你可以看看这个剑谱。哎，这可是无意当中说的，不是有意在交涉一些什么事儿，告诉一些什么安排遗嘱，不是这个意思，是无意当中说的。 就告诉了自己的二房媳妇儿夏侯宇。夏侯宇的时候知道了，这平平淡淡的生活，姐姐就生了，生了个小女孩。三个人商量起个什么名，哎呀，翻箱倒柜找书翻字儿，看看起什么名好，也没挤兑出来起什么名。最后还是夏侯宇感激到自己现在幸福，终身有靠，姐姐对自己这么好，丈夫对自己又这么好，就等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公布俩人的事，嫁给丈夫，成为真正明媒正娶的妻子，作为人家二方的媳妇儿，所以感觉特别幸福，特别的甜。就跟俩人说，姐啊，咱给孩子起个名叫甜吧，一个甜字，甜蜜的甜，行不行？行啊。哎呀，对呀，咱们丈夫姓甜，孩子叫甜，叫甜甜，这个挺好听。哦，小雨，你现在是最幸福最甜蜜，所以你起名叫甜甜。姐，对，就这意思。大家哈哈一笑，哎，这名就叫了甜甜。是小雨给孩子起的名叫甜甜，还也怪了，这个老年间这说法也绝，这孩子谁踩声像谁，就孩子一下声第一个进来的就叫踩声，谁踩声像谁，哈哈，小雨踩的声，这孩子某种程度上就像夏侯宇，全家人也都挺乐。可是这孩子还没过满月，也就十几天，小雨这些日子也不跟呐田永江出去练剑，伺候自己的姐姐，老妈伺候都不放心，因为姐姐对自己太好，太善良的女人，能把丈夫让给自己一半，那能不是好人吗？对自己就这么好，人家可不是穷人。那么身背后背这包裹里的光银票又一后萝卜，可说是有钱人家，所以这个小雨特别感激。这一天小雨呢伺候完了姐姐，转身出来啊，到庙里去想找哥哥聊一聊，也该把这个事情公开了，过些日子姐姐一满月呢，把这事儿一公开，办个喜事儿，然后在房旁边再加点房子，全家在这一过，自个儿再生个一男半女的，那就对得起田永江了。是这个想法就到了庙里了。到庙里了，他进这个庙谁能拦他呀，自己哥哥是教主，那么上哥哥这房也是很正常的，就到哥哥这豪轩，到豪轩啪一挑帘烟一愣，怎么呢，里头不少人，一堆啊，叽呱喳叽呱喳正在聊天，其中有一个没耳朵的包着，这个人他认识，刘四广。哎，他怎么来了？再看呢，夏侯田教主就站起来了。小雨啊，你先到外头等我，我要找你，我找你有事儿，兄弟们，你们先聊着，我跟我妹妹说句话。夏侯田接打豪轩里头就出来，来到外头见小雨。小雨，你来干嘛？我来看看你。哥，刘四广怎么在这儿？小雨啊，你不知道，你惹那事儿惹大了，现在华阴教和青龙帮要找我算账啊，我打不过人家，不是人对手啊。夏侯宇跟夏侯田聊天，夏侯田这才说，妹儿啊，出事了，可了不得。书中暗里交代，夏侯田刚刚知道这口剑的威力，他也跟人家加入战团，也想得到这口剑。可这话咱得说回来，他可真就不知道夏侯宇现在已经跟人家了，已经有了夫妻之实，是人家的媳妇了，人家仨已经定下来了这个事儿，他不知道这个，就跟小雨说，小雨啊，你得帮哥呀，要不这个教就灭了，咱也不要他的命，你的朋友，因为人家救过你啊，人是好人呢、啊、让他把剑交出来，剑谱交出来，哎，就让他远走高飞吧，要不这青龙帮我能惹起吗？华阴教我能惹起吗？妹子，你得给哥留个空间呢、啊、如果说你哥没了，你不心疼吗？哥，你说什么呢？就这帮人你能跟他们为伍吗？难道你真怕他吗？你怕他我不怕，告诉你哥哥，谁动他们夫妻二人也不行。小雨心想，那是我丈夫，你们说碰就碰，那能行吗？告诉你哥，赶快打发他们走啊，否则不然我见一个杀一个。我告诉你，我没工夫搭个他们，我去洗澡。就无意中说了一句我去洗澡，转身夏侯宇就走了，他就去洗澡。夏侯宇有个毛病，每天呢必须得去烫烫澡，干净人，他有洁癖，告诉丫鬟给自己到浴室里头 放水。

木盆，月牙性大木盆，哗，水放好了，小雨在里头洗澡，丫鬟在外头守着，需要什么呢得送什么，要什么给拿什么，丫鬟在这守着，夏侯田来了，一摆手叫丫鬟过来了，夏侯雨可不知道，不知道夏侯田来叫他，教主什么事儿？一看教主身后跟一群人，这些人都在墙的那个侧面等着他，你去到那屋把那个田永江叫出来，就说小姐在这房间找他呢，小姐洗澡那房。怎么的教主，那个小姐真洗澡呢，万一快去，不听话。哎，我去，这小丫鬟敢不听他话吗？那要不听他话那就是个死，去吧。这才来到了田永江屋，那个田先生，小姐找您在浴室呢，人家现在已经公开了，小姐找他在浴室，就是说小姐在洗澡，他去又有什么呢？媳妇儿躺在床上坐月子，媳妇儿也说你快去看看小雨有什么事儿吧，人家一家三口啊，现在唠得好，处得好，过得好，什么毛病没有啊？就这样田永江可就出来了。田永江出来了，到浴室这门这儿一推门，这个门还没等推开，小雨一回头一看自己丈夫来了，刚想说正好你来了，你洗吧，我洗完了，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后边说话了，好瞎子你，哎呀，这个田永江，没想到我们一家拿你当人，你不做人，你太他妈缺德了你。我妹妹在沐浴在洗澡，你偷窥，你有偷窥癖呀？啊，你这小子缺了他妈大德了，你买我们家水土，你什么意思啊？就给围住了。田永江就明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不是说我偷窥不偷窥，这些人我认识啊，那不是华阴教的吗？青龙帮的。当时田永江把脸就撂下来了，夏侯教主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朋友们大家评评理啊。哎呀，我把他们夫妻二人接到了我们家，好酒好宴好待成啊，尊敬恭敬，我这么照顾他，这么对待他，他媳妇儿正在坐月子，这小子不是人呐、他对不起他妻子，也对不起我妹妹，他去偷看我妹子洗澡，这能让他走吗？这些人在说教主杀了他，教主宰了他。这时候稳稳当当的夏侯雨街里头出来，在浴室里出来一扒拉自己丈夫田永江，永江你闪开，这披散着头发，水还淋淋着呢，穿着衣裳，但是衣裳穿挺整，还有别人呢，他两只鞋，大哥你干什么？妹妹啊，他偷看你洗澡。他为什么要偷看呢？那我知道他为什么偷看，他是我丈夫啊，我们一起洗有什么？你说什么？说什么？大哥，这事儿我忘告诉你了，他是我丈夫，我们已经有了夫妻之实，这已是一个多月之前的事了，我姐姐在屋里，她可以作证，是我姐姐让我们的结合，我非常喜爱她，我喜欢她，田永江就是我终身依托的对象，因此上我已经以身相许嫁给他了，他就是你的妹夫，今天我到你的房间，我就是想找你，找你和你说这些事，让你给我们主持一下婚礼，你妹妹也有了依靠了，所以我现在正式介绍田永江是你妹夫。永江见过三哥。那田永江还能说啥？大哥坏了。哎呀，这夏侯田差点半身不遂，我去，说不清了这话。大哥，所以说他偷窥不存在。哥哥，你这计策没灵，因为他是我丈夫，他用不着偷窥。你问问小丫鬟都知道，我每天就住在他的房中。哥，快回去歇着吧。领这么一帮乌合之众，蝼蚁之帮，有什么意思？啊，这，哎。夏侯田心想，我这计没成，那好，弟兄们对不起了，咱回去吧，回去再商量别的事儿吧。找不着茬儿，找不着茬，他们回去商量了。田永江这才跟自己的妻子夏侯雨来到大媳妇房中，大家坐下来，田永江真有些害怕坏了，看起来呀、这些人要对我下茬子。大夫人这才说，小雨啊，

0: 实不相瞒，你哥哥是躲事儿出来的。我们俩到这儿，一身的事儿，你可不知道。咱们的丈夫，想当初在家的时候，那是有钱人家。我们家住在河北的保定府啊。我们的公爹，咱们俩的公爹，永江的父亲，号称田大善人，家里头是良田千顷啊，有的是钱呢。那么就这么一天，田的善人呢，要到保定府去办事儿，办完事儿买了不少的货物回来，路途之上啊，看道上躺着一个人，田大善人嘛，好管闲事儿。田大善人没事儿啊，就给穷人发发钱，没事儿支几个粥锅，谁都随便来喝，随便来吃，谁穷了找他，他都帮。就田大善人，一看这躺个人浑身的血迹，就把这人救起来了。给了点水喝，这人说：“你要想救我，赶快把我藏起来，后有敌人在追我，有贼追我。”田大善人就把这人呢放到后头货车子上了，拿东西给盖好了，然后继续赶路。可正赶路，哗，连人带马，有跑着的，有骑马的，就把这些车给围住，站，干什么呢？田大善人这才说：“我就是前头这庄子的，我叫田宝啊，我去买东西啊，到保定府，什么事儿？”看没看过人跑过去，拎着宝剑，拎着挺宽的一口剑，从这跑过去，看没看着？没看着过呀、啊，我确实是没有人过去，没有，没有，没有。那前面是岔道，能不能在这儿走？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些人这才走，田宝就把这人带回来了。班先生请大夫博班医药，把这人就给救活了。这个人呢叫薛飞，这人就没说自己是因为啥呀，怎么回事，这都没说，就是感谢田宝救了自己。田宝这人呢，大大咧咧，好人吗？也就没问。这人就说了：“我叫薛飞，我不想走，大哥想在你家住些日子。”“哎，住吧，住吧，住吧，我家有的是房，这好几十间房，你住哪间都行。你好好在这待待，就在这待了两三个月。待两三个月呢，就看见了田永江。前些日子田永江出门了，15岁的田永江干嘛去了呢？上念书的老师家去。”住了三个月，正好是回来。大哥，这是谁？这我儿子，永江，这是你薛叔叔，见过你薛叔叔啊。薛叔给薛叔行了礼，见了面。这个永江跟薛叔处挺好。这天早上，薛叔出来溜达，一看永江在这儿，夸夸夸打拳，哎啊，打沙袋。哎，永江，你会武术啊？啊，小时候我爹给我找的武术，教练教我说是强身健体嘛。我你看我这腿，我给你来把滔天凳，啪把这腿还搬起来，腿功不错，基本功还挺扎实。你别看就是随随便便找那老师教的不错，薛飞就有个想法要报恩。永江，那样吧，我教你套剑法，想不想学？想学，就把这个孤独剑的剑招传给孩子。从今天开始，薛飞这一教就是10年。这10年，薛飞几乎是把自己所有的功力全传给他了，把所有的能力全传给他。那么10年呢，薛飞也就没出这个院儿，没出田宝家，不敢出去，怕人家发现。追他的是谁？就是华阴教青龙帮，都是顶尖的人物，就为了这口剑。这事情田永江田宝可都不知道。学了10年，这个期间呢，田永江就娶媳妇了，娶曹静杰，隔壁曹庄的，也是小姐，家里特别有钱，把曹静杰就给娶了，夫妻的感情也特别好。10年没出事了，这天薛飞说：“我出去溜达溜达，买点茶叶。”薛飞就有一个毛病，喜欢喝茶。孤独剑客薛飞就出来买茶叶，到茶庄，茶叶也买得，拎这茶叶包往回走。突然间碰见一个人，谁呀、啊？正好是华阴教的一个道姑，叫万朵莲花，华阴老尼。哎呀，一看这不是薛飞吗？薛飞看见他可就害怕了。10年前追薛飞的其中就有他一个，薛飞是撒腿往回跑，那叫人慌无知。就正好就跑回到田宝的家，跑到了田宝家，刚进院从正门就进来了。进来也后悔了，这不连累人田宝吗？ 就把大哥田宝给找来，脸色都变了，这才把自个儿经过事跟大哥田宝一说。大哥如此这般，今天我碰见冤家对头了。还记着十年前吗？是你救的我，当初十年前就是这伙人要杀我。永江啊，你也不小了，25了，师父把这些话交给你，这口剑叫孤独剑，教你的是孤独三剑的剑谱，在这个剑把里头还有这个剑谱，你赶快走，带你爹你妈带银两走。我想很快这些人就要来找我，那就得大开杀戒，我怕联络你了。嗨，田宝说没事儿，走什么走，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这帮人来敢到我府院之中来作。我也是当地的有身份的人，他能不考虑考虑这些吗？大哥呀，我求你了，赶快走，老天头说啥不走，说不听，说田永江还行，永江听师傅话快走。师傅不行，我媳妇回娘家了，回于家坎了，我得去把我媳妇接来。那你快去接你媳妇儿。就这样，田永江去接媳妇儿，到于家坎子见了媳妇儿。于静杰还说呢，哎呦永江你怎么来了，哼，你看你这人没出息样，我就回娘家这几天你还来看看怎么回事，小心眼，我能有什么事儿？不是家里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如此这般，我师父是这么说的，让我接你，让咱走躲一躲。嗨，笨，这是你岳父家，我家，你怕啥呀？你把咱爹、咱妈、咱师父全接这儿来，家里头让总管开着，在这儿住个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俩月都行，在这儿住呗。谁能找到这儿来？对呀，我咋把这茬给忘了呢？田永江说：“那咱俩回家吧，回家接他们去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

0: 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在西晋末年和后赵的时期，邺城来了一位名叫佛图澄的高僧。据说呀，这个人有一种特异功能，他的左乳房旁边有一小洞，这个洞呢直接通到了腹腔里边。平时呢就用棉絮把小洞塞住，晚上他想看书的时候就把那棉絮拔掉，胸前这小洞啊就像是一颗夜明珠，就能把整个房间照的是亮亮堂堂的。等到了斋戒日的时候更神奇了，佛图澄来到邺城铜雀台下边的漳水河畔，盘腿儿坐在一块青石板上，然后呢把这肠子从洞口掏出来用水洗干净，然后再装回去。这就是成语以水洗肠的来历。这个故事啊不仅记载在晋书佛图澄传当中，就连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当中也有记录。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东侧有一幅画，这画面当中佛图澄袒露上身，盘腿坐在漳水河畔，两手取出肠子放入水中在清洗呢。
4: 佛图澄以水洗肠的故事被人描绘得神乎其神，那这事儿啊听起来也很传奇。佛图澄究竟是何许人呢？他又为什么会出现在邺城之中？
3: 这位佛图澄本姓薄，西域龟兹国人，他的故乡就在今天的新疆库车一带。佛图澄从小皈依佛门，渐渐的就学成了一位得道的高僧。他曾经在敦煌莫高窟长期住寺，有很多人来跟他辩论佛法，可是没有人能说得过他。于是这位舌战莲花的老僧就成了当时的佛教名人，也更是很多僧人心中的偶像。当时天竺关中有很多僧人仰慕他的大名，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登门求教，就拜他为师。佛图澄门徒最多的时候达到上万人。西晋末年战乱不止，民不聊生，苦难之中的百姓需要寻找精神寄托。这个时候80岁的佛图澄来到中原地区传授佛法，教化人心。他原本呢打算是在洛阳建立寺院，可是当时的洛阳被前赵皇帝刘曜占领着，那一带是战火纷飞，就实在没有办法精心传教。佛图澄干脆就隐居山林，等待合适的机会。在那个乱糟糟的世道当中，佛图澄必须得找一方势力作为自己的依托，这样才能站稳脚跟，才能继续宣扬佛法。那他相中了谁呢？这个人就是在黄河流域逐渐强大起来的石勒。佛图澄认为石勒将来一定能够成就大业，于是想方设法要会一会他。想要见石勒并不容易，佛图澄呢就投奔到石勒手下的大将郭黑略的门下。郭黑略啊对佛图澄是非常尊敬，拜他为师，还跟他讨论军事。后来郭黑略经常为石勒出谋划策， 每次打仗之前啊，他都神神叨叨的预测一番，哎，每次都能够准确的预测胜负。石勒觉得这事儿挺奇怪呀，哎，说这个郭黑略最近简直就是一锅半仙儿啊，这背后肯定有事儿。于是石勒把他给叫过来问，我以前没觉得你有超人的智慧啊，可是现在为什么就变成高人了你？郭黑略回答说呀，实不相瞒，我呀遇到了一个神僧，我每次的预言都是他教我的。石勒大喜啊，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吧，赶快把他给招来呀。就这样，通过石勒手下的大将穿针引线，佛图城终于就见到了石勒。接下来以水洗肠的佛图城又拿出了什么样的看家本事说服石勒推行佛教，那这个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4: 以水洗肠，得道僧留下几多神奇故事，未卜先知佛图城留下几番奇妙传说。
3: 佛图城也明白，要想赢得石勒的信任，光靠嘴上功夫那绝对不行，那得拿出点真本事。佛图城他自有高招，他让人呢取来一个瓦罐，注满清水，又点燃了一炷香，就供在瓦罐前面，然后合掌念咒，突然是大喝一声，就只见瓦罐当中顿时长出一株莲花，莲瓣是徐徐展开，色彩艳丽啊，这在场的人全都是拍手称奇，石勒自然也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几天之后，石勒带兵去打仗，在野外安营扎寨，佛图城这时候派人来告诉石勒，今天晚上啊，可有人要偷袭营寨，将军您呢，要严加防范。等到半夜时分，敌军果然就偷袭了，石勒当然是早有准备，就没让对手占着便宜。这位佛图城料事如神，但是石勒呢还是有些怀疑，于是啊他就又找机会继续试探他。一天晚上，石勒身穿铠甲，手持宝剑，端端正正就坐在军帐之中，然后派人通知佛图城说，大将军啊找不着了。那个人刚到佛图城面前还没说话呢，那佛图城啊早已经知道他的来历了，于是张口就问道，今天晚上平安无事，大将军帐内为什么戒备森严呢？难不成他自己就在里边吗？这几句话说的那个来人是哑口无言，回去报告石勒。石勒听了之后是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就这样，石勒心中的疑虑就彻底打消了，从此以后对佛图城是非常的敬重，大事小情都得向他询问。敦煌莫高窟第323窟还有一幅壁画，就正是石勒向佛图城征询良策的场景，这就是文陵断事的故事。那是公元328年，前赵皇帝刘曜重整旗鼓，一举打败了石勒的养子石虎，直逼洛阳。石勒坐不住了，就打算亲自率兵出征，他手下的将士是极力劝阻啊，也是生怕有个三长两短的。石勒这时候拿不定主意了，于是就去拜访佛图城。佛图城说，昨天晚上起风了，佛塔向轮上的铃声说了，这次你的军队出征一定可以活捉刘曜。石勒一听这话，那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让长子石弘和佛图城是镇守相国，也就是今天的邢台，自己呢率兵出征，打得刘曜是大败而逃。这个刘曜啊骑马逃跑的时候掉进水里了，结果是当场就被活捉了。您说这事儿神奇不神奇？石勒平定了北方，正式登基称帝，国号是赵，史称后赵。石勒当上皇帝之后，佛图城进一步利用佛法影响和感化他，这位高僧经常劝说石勒呀不要杀戮，以德服人。每当石勒准备大开杀戒，佛图城总是要开口劝解，十有八九都是非常奏效的。其实佛图城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 由于他弟子众多，这消息灵通，再加上他学识渊博，善于推理分析，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才赢得了石勒的信任。佛图澄不仅善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他呢还有一项技术，那就是行医治病。很多疑难杂症到了他的手上，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有这么一天，石勒最宠爱的孙子石斌昏迷不醒了，就连太医都束手无策，眼瞅着这个孩子就不行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佛图澄带着杨枝净水就赶了过来。在他的救治之下，石斌奇迹般的苏醒，后来呢又渐渐的恢复了健康。石勒见佛图澄本事这么大呀，就把几个年幼的儿子寄养到寺庙之中，定期到佛寺拜佛祈祷，还把佛图澄尊称为大和尚。佛图澄经常劝石勒，为王者应当以德服人，以德治国，石勒也都听了他的。公元333年四月，天气晴朗，没有一点风。佛图澄庙里的铁塔之上，一只铜铃突然发出响声，那声音呐，如泣如诉，就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佛图澄告诉大家，国内将有大丧，就在今年之内。果不其然，这年的七月，石勒病死宫中。
4: 石勒死后，长子石弘继承皇位，可他的养子石虎不乐意了，他谋权篡位，坐上了龙椅，当了皇帝。别看石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是他对佛图澄却非常敬重。这两个人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
3: 有一次啊，佛图澄和石虎在宫中谈论佛法，佛图澄忽然就吃惊地说，不好，幽州发生了火灾呀。石虎连忙问，活佛，那能够灭火吗？佛图澄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噗的一下就喷向了幽州的方向。过了一会儿，佛图澄告诉石虎说，现在幽州的火灾已经灭了。石虎觉得这个和尚没准就是在忽悠他呀，于是就派了使者前往幽州去核实。使者回来报告石虎说，那一日啊，幽州城的大火从四大城门烧起来，当地的百姓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哎，就忽然看见南边啊飘了一层黑云，紧接着就天降大雨，就把火给灭了。奇怪的是，这雨中还能闻到一些酒气。这一下石虎对佛图澄那是彻底的服了。还是那个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这个壁画当中也描绘了这个幽州灭火的故事。石虎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把都城迁到了邺城，还在邺城为佛图澄修建了气势宏伟的邺公寺。每到朝中盛会，佛图澄到来的时候，主持朝仪的礼官都要高声喝唱大和尚至，文武百官是肃立致敬。石虎下诏要求司空每天早晚都要向佛图澄请安，还命令儿子们每隔五天都要去一次邺公寺，亲耳聆听佛图澄的教诲。有一年天气干燥，就连着好几个月都没有下雨，石虎派遣太子到邺城西的府口行求雨，但是太子去了很久也没有求下雨来呀。无奈之下，石虎又去请佛图澄出马了。佛图澄一出马，方圆几千里普降大雨，顿时解除了旱情。这一年老百姓是获得了大丰收，兴高采烈的乡亲们纷纷朝着邺公寺的方向拜谢。虽说石虎尊重佛图澄，可是他滥杀无辜的本性依然不改。后来他竟然下

0: 畔如何上演传奇。
1: 无辜以免遭到报应。有一天，石虎请教佛陀城说，佛法是什么？佛陀城回答说，佛法就是不杀生。石虎反问，我身为一国之主，不杀生怎么能平定天下？杀生既然违背了佛门戒律，我要是再信奉佛法，还能得到佛的保佑吗？佛陀城回答说，帝王奉佛，自然和老百姓不同。对于有罪的人，该杀则杀，对于有恶行的人，也要施以刑罚。如果滥用天子之威，杀害无辜，就算是倾其家产来侍奉佛祖，这样也不能消除灾祸。佛陀城不光用佛法劝诫君王，还用佛法谴责那些欺压百姓的官员。有一次，石虎手下两位高官见到了巍峨高大的佛塔，请石虎和佛陀城一起观看。这俩当官的美滋滋的等着佛陀城的表扬呢。没想到呢，佛陀城这个时候却把他们狠狠地给教训了一番。他说，你们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这纯属于作孽啊，就是建造再高的佛塔也赎不了你们的罪孽。佛陀城来到中原的目的是弘扬佛法，劝人向善。当时战争连绵不断，人们是迫切地追求精神上的寄托。佛陀城的做法正好符合现实的需求，他推行佛法的行为就掀起了中国佛教传播的一个高潮。借着石虎的信任和威严，佛陀城到后赵的各个州县传播佛教，创建寺院。据高僧传记载，在佛陀城的影响之下，后赵各地建立佛寺893所。在推行佛法的宗旨之下，很多农民应召为寺院去耕地种菜，这一方面就保证了百姓吃饱穿暖，同时呢，也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当时邺城及周边地区就成了北方的佛教文化中心。后来佛教从邺城相国向周边地区辐射，又产生了很多佛教文化的聚集点。在元氏淮路线交界的丰隆山，就是当时河北中南部重要的佛教中心。佛陀城看到佛教在中原大地焕发了蓬勃的生机，这也算是圆了毕生的夙愿。公元348年12月，佛陀城圆寂，享年117岁。佛陀城门下是高僧辈出，释道安、竺法雅等著名僧人都是他的弟子，这一批人才都在后来成为了佛学的宗师。佛陀城以水洗肠的故事，对现代人来说看似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其实这个故事更深刻的寓意是通过洗肠这个象征性的动作来洗刷心灵，净化精神。大德高僧都需要不断的净化内心，提升自我，更何况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呢？这正是后赵兴盛有高僧，中原说法佛教兴，莫高壁画张公德，漳水河畔刘仙宗。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

0: 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0: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5: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6: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5: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6: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5: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6: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

0: 在其他日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捕，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跟慕容垂结拜为兄弟，但是却陷害慕容垂的人是谁呢？ A. 王猛， B. 苻坚。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我们说到，苻坚派大将军王猛率兵讨伐腐败的前燕王朝，攻打邺城。而王猛啊，心里打了个小算盘，他借着这次机会设计了一个天大的阴谋，想把慕容垂父子是一举铲除。这是怎样一个恶毒的阴谋呢？慕容垂父子能不能死里逃生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王猛早就对慕容垂父子俩心怀嫉妒，看着不顺眼，一心想要除掉他，可是总找不到机会。现在他要出兵去攻打邺城，心里面早已经打好了小算盘，想出了一个非常恶毒的办法。他去拜见皇帝苻坚，他说：皇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智勇双全，而且熟悉道路，我想请他呀当参军，在前面带路，这也是给他一个立功的好机会。苻坚一听点点头就答应了，慕容垂也很高兴，这个王猛还惦记着提拔自己的儿子，是个好兄弟。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慕容垂呢摆了酒席，就请着王猛喝酒，为他饯行，还说以后我儿子还要靠你多多关照了。两个人在那里推杯换盏，没一会儿就都喝高了。王猛就拉着慕容垂的手要和他结拜兄弟。慕容垂是个爽快人，他可不知道这王猛给他下了套，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两个人结拜之后，王猛就说：我这次出门打仗，咱俩好长时间都见不着面，不如这样，我把我最心爱的镇纸送给你做个纪念。慕容垂那感动得不得了啊，琢磨着自己也得回送人家一件礼物，送什么好呢？慕容垂一低头看见腰里的家传金刀，那可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他就毫不犹豫地就送给了王猛。慕容垂万万没有想到，日后就是这把金刀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王猛得到了这把金刀，开始了第二步的阴谋。他花了很多的银子收买了慕容垂的下人，等到大军来到洛阳，王猛啊就让这个人跑到慕容垂儿子慕容令的帐篷里去传话：你老爹说了，投奔苻坚原来是为了暂时避避风头，苻坚表面上对咱们挺好，可是人心隔肚皮，世事难料，最近听说我们走了以后，燕国的皇帝非常后悔，所以现在我已经出发要回邺城了，你也赶紧回邺城吧，这事儿因为太仓促，来不及写信，只能派人传个口信，以金刀为证。慕容令一开始不相信他，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没有办法给他的父亲通上话，

0: 而且前来传信的这人是自己家的下人，又有父亲的金刀为证，这慕容令他不得不信。既然这老爸都已经跑回邺城了，干脆那我也跑吧。他这一跑不要紧，这王猛立刻就派人上奏皇帝苻坚，说慕容垂父子叛乱。慕容垂听到这消息脸都白了，这可真是祸从天降，王猛这个心肠狠毒的家伙竟然这样如此陷害我们父子，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没办法，只好也跑。
1: 慕容垂急忙坐上马车就跑路了，可是刚刚跑到蓝田就被追兵赶上，押回了长安。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这一次啊小命难保喽。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大难不死，逃过了这一劫。那么他是怎样保住性命的呢？
0: 慕容垂能保住这条小命还是靠苻坚。要说这苻坚那是千古第一宽容的高帽子，确实没白戴。他不但没有杀慕容垂，反而赦免了他，安慰他说，你儿子心中惦记着故国，这是人之常情，你放心吧，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怪罪你的。这真是老天照应，这慕容垂侥幸躲过了这么一劫。但是他的儿子慕容令那可惨了，慕容令带着人马跑回邺城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老爸根本没来，这才知道原来上当了，受骗了。虽然回到邺城非常危险，但是这邺城的皇帝那是他自己的堂兄弟，念在旧情的份上也会放自己一条生路。不过自己的老爸很有可能要受到牵连，被苻坚杀掉。一想到这儿，这慕容令后悔极了，啪啪连着扇了自己好几个耳刮子，然后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大燕皇帝慕容伟年轻心软，本来也没想着把慕容令怎么样，可是架不住他那叔爷爷慕容平一个劲儿地说害话，所以杀也不是，留也不是，干脆就把这慕容令流放到了遥远的沙城，眼不见为净嘛。可是前面咱们说过，这前燕主政的慕容平和这皇太后心眼都很恶，和慕容垂过节得很大，他们背地里继续算计这慕容令，总想着把他置于死地。慕容令被逼得无奈，他在沙城就召集原来的老部下准备谋反，没想到啊这事儿给败露了，直接的就就地正法，这一次真的被砍了脑袋。
1: 前燕覆灭，慕容垂回到邺城因河痛哭流涕，坐立不安，慕容氏得到重用，怎样流言四起。
0: 咱们再说这王猛，他陷害了慕容垂父子之后，带着大兵攻打邺城，很快就灭了这千燕王朝。可是王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家的皇帝苻坚不但没有杀着慕容垂，反而和慕容垂并肩骑马就来到了邺城，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王猛当下就傻了眼，那脸都绿了。慕容垂不管王猛的脸色多么难看，该干嘛人家干嘛。他到了邺城眼泪哗哗，为什么？心疼，心疼啊，这是自己的祖国，皇帝再糊涂那是自己的亲侄子，自己的亲人都在城里啊。慕容垂左看右看，就是看不见自己的儿子慕容令，一问才知道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早已经命丧黄泉，这慕容垂的心都碎了。现如今前燕王朝是灭亡了，是时候算算旧账了。慕容垂想起那个祸国殃民、祸害国家、杀了自己儿子的慕容平，那就恨得牙根直痒痒。他对苻坚说，我这个小叔慕容平简直就是个混蛋，我不想让他弄脏了我们的地盘，我愿意为你效劳，杀了这个混蛋。可是这苻坚啊，那是心慈手软，他不但没杀着慕容平，还让慕容平当了范阳太守。此外这前沿的很多王爷们也都到了边郡去任职，这苻坚对慕容这一家子 那是好的有点过分，所以让前燕的贵族们都感到有些不安。过了两年，天上突然有彗星出现，这前秦的太史令张猛一看机会来了，就对苻坚说：“陛下，天上出现彗星，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慕容家族有可能要重新复国，你还是要小心为妙啊。”可是苻坚呢，根本就没把这话当事儿，继续重用慕容家的人。苻坚的做法让他的大将王猛还有那些前秦的贵族心里边是疙疙瘩瘩的，非常的不痛快呀。在他们的煽动之下，民间谣言四起，就说鲜卑人们都心怀不轨，要想复国，甚至有人闯进了王宫大殿里喊：“鲜卑人不除，后患无穷啊，皇帝啊！”但是苻坚根本不听这一套，就这样慕容氏这一家子就再次逃过一劫。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慕容家的人呢，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夹着尾巴装孙子，生怕被人揪住了把柄，惹来杀身之祸。就这么着，过了几年，苻坚手下的大将王猛死了。王猛一死，对慕容家族，那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不过对苻坚来说，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啊。为什么呢？要知道，这王猛那是苻坚手下第一谋士，少了他，苻坚就像少了左膀右臂一样。加上当时官员腐败，鱼肉百姓，前秦王朝开始动荡。这个时候，慕容家的人感到机会来了，这是他们咸鱼翻身、光复大燕王朝的好机会。慕容垂的儿子、侄子们都撺掇着他起兵造反，但是这慕容垂却说呀：“这天下的事没那么简单，不是你们说了算的。”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他这暗地里已经开始准备要造反。又过了一年，那就是公元378年，苻坚想要带兵去攻打东晋，统一天下。他的太子、大臣还有河北的高僧石达安都劝他不要去，只有一个人鼓动他出兵，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慕容垂。苻坚一看有人支持他，是非常的高兴，就对慕容垂说：“爱卿啊，还是你了解我，能跟我一起平定天下者只有你啊。”皇帝一高兴，这赏赐紧跟着就来了，赏给慕容垂500匹的丝帛，很值钱啊，那可以买250多条被子。不久之后，苻坚带领几十万兵马，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出兵了，结果淝水之战输的是一塌糊涂，差点连小命都丢了。幸亏慕容垂带着一队人马及时赶到，在危难之时救了这苻坚一条命。就在慕容垂返回邺城的途中，就有人设下了埋伏，想要杀他。可是幸亏这慕容垂命大，躲了过去，他比苻坚早一步回到了邺城。要知道邺城这个地盘，那是慕容垂熟悉的地盘，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他早已经跟自己的老部下都联系好了，准备他要复辟燕国。慕容垂想到邺城去祭拜自己的老祖宗，可是苻坚的儿子苻丕早已经开始提防他，一再找借口坚决拒绝。慕容垂干脆就穿上便装直接入城，但是被那门卫拦了下来。慕容垂大怒：“你一个小小的门卫竟然敢拦着我！”他一气之下就把这个门卫给杀了，而且把那亭子给烧了，还跟没事人似的大摇大摆的就走了。这慕容垂这一折腾，前燕的官员们都坐不住了，他这是要闹什么呀？这谋臣石悦就跟苻丕说：“慕容垂如此嚣张，咱们不能再等了，一定得快点把他杀了。”可是苻丕呢有点犹豫，他说：“这慕容垂对我父皇忠心耿耿，在淝水之战当中救过我父皇的性命，杀了他那可是有点可惜啊。”

0: 十月一听这话，那心里是哇凉哇凉。等到出了门之后，叹了口气说：“真是妇人之仁呐！看来我们这些当大臣的，迟早会变成鲜卑慕容氏的俘虏。”
1: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河南发生了叛乱。伏丕派慕容垂出兵镇压，还派亲信伏飞龙担任副将。这暗地里，他早已经对伏飞龙下了密令，让他找个机会啊，在战场上杀掉慕容垂。与此同时呢，伏丕也准备在邺城把慕容这一家子全都干掉。这一招啊，是真够毒辣的。那么慕容垂一家老小能保住性命吗？
0: 慕容垂刚刚来到河南的安阳，他的侄子和亲信们就骑着快马从邺城追了过来。叔叔啊，听人说这伏丕想让傅飞龙趁机杀了你，所以我们赶紧来给你通风报信。慕容垂一听这话，顿时是怒气冲冲。好你一个傅皮啊，你爹把我当成菩萨供着，你小子竟然想杀我。不过想杀我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很快慕容垂想出了一个对策，他找了一个借口说啊，兵力不足，四处招兵买马，其实那就是做给傅飞龙看的。在短短几天之内，他已经招募了8000多人，一切都安排妥当。慕容垂就对傅飞龙说了：“大将军，现在我们粮草充足，距离那些叛贼也不远，晚上突袭敌营正当其时，你看怎么样啊？”傅飞龙一听有道理啊，点头就同意了。慕容垂跟他的儿子侄子们商量好了以后，以敲鼓为信号，等到半夜鼓声一响，他们前后夹击，把傅飞龙和他的军队全部都给干掉了。可怜的傅飞龙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被慕容垂给杀了。杀了傅飞龙之后，慕容垂给苻坚写了一封信：“对不起陛下，你的儿子和侄子容不得我慕容氏父子，所以我不得不出此下策，杀了傅飞龙，陛下当年收留之恩，我慕容垂永生不忘，愿陛下保重。”就这样，慕容垂给苻坚老哥俩一拍两散，彻底就掰了。
1: 东山再起，出走老臣如何当上皇帝？卷土重来，新任燕王怎样杀回邺城？
0: 听说慕容垂跟苻坚闹掰了，慕容垂的侄子堂弟都率领他们的部将前来投奔。慕容垂呢，率领队伍就到了河南的荥阳，在那里自称燕王，复辟了大燕王朝。那么慕容垂要在河南建立根据地呢，还是要把邺城抢回来呢？慕容垂当然想要杀回邺城。他给自己的弟弟侄子们封官加爵之后，亲自率领20万军队渡过黄河进攻邺城。邺城里面呢，慕容氏的旧部和他的族亲跟慕容垂里应外合。慕容垂的侄子慕容绍先出了邺城，来到了蒲池，偷了傅皮这好几百匹骏马，跟着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接上了头。这哥俩啊，潜伏在邯郸市东的猎人城这一带招兵买马，这队伍就越来越壮大。傅皮一看这还得了，连忙派了他的十月带领军队去攻打慕容农，结果十月被活捉了，后来脑袋也跟脖子分了家。慕容农还把十月的脑袋送给慕容垂当礼物。过了不久，慕容垂到达了邺城附近，改了国号为燕，史称后燕。慕容家的人全都投奔过来了，他们就等着攻进邺城，夺回自己的都城。但是这邺城非常的结实，易守难攻。慕容垂呢，好不容易攻克了外城，这伏皮就退守到了中城。慕容垂率领20多万人马啊，又用云梯，然后又是挖地道，结果都没法攻下这座城。怎么办？得想个好使的办法。 慕容垂是一页一页地翻着兵书，忽然间他想起了当年的曹操。有了，他就照着曹操当年进攻袁绍的那个老办法，对邺城采取了包围战，想要拖垮这里边的腹皮。可是过了两个月还是没有打进邺城，这下子慕容垂也没辙了，干脆把他的手下文武大臣全都给我叫一起开会，大伙都跟着出出主意。慕容垂的儿子说了，干脆用曹操的老办法，咱们引漳河水把这邺城给他淹了。慕容垂一想，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灌水就遇到麻烦。什么麻烦？原来啊，这慕容垂打仗打了一年多也没顾上吃一顿饱饭，肚子里面早已经有了馋虫，想要吃点野味烧烤解解馋，于是他就带领他的卫队出去打猎。可是他没想到，就在他们美滋滋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时候，扶皮的军队偷袭了，万箭齐发呀，慕容垂被困在一个房子里面不敢出来，那房子的大门都被射成了刺猬，眼瞅着这慕容垂可能就没命了。从扶皮的军队背后杀出来了一支军队，把扶皮的队伍打的是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这正是冲出樊篱慕容垂，光复大燕鸿雁随，基于邺城做皇都，一朝狩猎遭围追。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跟慕容垂结拜为兄弟，但是却陷害慕容垂的人是谁呢？答案是王猛。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咱们说到慕容垂跟苻坚闹掰了，要想夺回邺城，却被前秦的部队偷袭。在慕容垂命悬一线的时候，杀出了一支队伍。哎，这是从哪儿来的队伍呢？慕容垂能保住性命吗？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慕容垂建立后燕都城位于什么地方 ？A. 定州 B. 正定。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呢，咱们说到慕容垂啊，嘴巴馋了，带着手下的人到邺城外的华林园打猎，就架起火堆吃烧烤，吃得正高兴呢，突然遭到前秦大军的偷袭，万箭齐发呀，把个慕容垂困到了一所房子里面，这眼瞅着性命难保。可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突然有一支军队从背后袭来，打得前秦军队是四处逃窜。那么这是哪儿来的队伍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慕容垂外出打猎，天黑了还没回来，他的儿子慕容龙啊坐立不安，心都揪起来了，怎么这么晚了都不回来呢？忽然间听到邺城东面的华林园里喊声震天，他就猛拍了一下大腿，哎，坏了，出事了，连忙就带着骑兵赶来救驾。上阵还得父子兵啊，爷儿俩拼死拼活终于打退了秦军。慕容垂命大，躲过了这一劫，可紧接着又遇到麻烦了。什么麻烦呢？原来啊，慕容垂在河南的时候曾经跟这个翟斌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签了一份合同，他们结了同盟，说好了一起打天下。如今大敌当前，翟斌呢仗着自己打仗有功，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慕容垂提过分的要求，再加上这邺城呢久攻不下，翟斌就有了叛变的心思。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对他老爸说，说翟斌看来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得把他杀了。慕容垂摇摇头说，我跟人家有约定在先，现在如果杀人，其他的将领就会认为我心眼小，容不得人，所以啊不能杀。不过如果他要真的是赖狗周不上墙，叛乱闹事，那再杀他也不迟。这就是政治家的谋略，你只管小打小闹，别让我揪住你的大事，到时候准保让你死得更快。打从这之后，慕容垂啊对翟斌就更加客气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翟斌胆很大，直接就找慕容垂要官。要什么呀？要尚书令。慕容垂笑着说，尚书令这个衙门咱们不是还没有创建吗？你别急，等攻下了邺城绝对不亏待你。翟斌听了，这脸夸大一下子就撂下来，墙头草两边倒，他觉得在慕容垂这儿捞不到什么好处，干脆就投奔了富丕，暗地里呢给富丕递了话，又派人掘堤放水，帮着这富丕解除了邺城被淹的危险。翟斌以为自己摸着黑唱戏没人看，哪里想到这戏台子底下早坐满了观众。这时候啊，慕容垂对他的儿子就说了，我们可以出手了。慕容垂儿子们早就磨刀霍霍，单等着慕容垂发话。慕容垂话音一落，他们立刻带兵就杀了这个翟斌。不过呢，翟斌的侄子翟真就成了漏网之鱼，他连夜逃往邯郸，半路上设下埋伏，然后呢打败了慕容垂的追兵，继续往北逃，一口气就跑到了中山，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保定的定州。
0: 翟斌死，伏批少了个帮手，就被困在邺城。这眼瞅着粮仓啊都要见底儿了，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伏批呀是仰天长叹，这次啊，我恐怕真的要死在这儿了。被逼到绝路上的伏批，到底能不能保住一条命呢？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他自己也没想到。
1: 慕容垂呢，突然发了善心。他说，念在当年他老爸苻坚对我有救命之恩，干脆啊给他留一条活路吧。就这样，慕容垂撤了兵，复辟死里逃生， 一时间没回过神来，正拍着胸脯直喘气呢，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带着粮草又杀回了邺城。这傅丕一看坏了，原来敌人又来了，连忙向东晋王朝去求援。这回东晋王朝还挺仗义，派了20000多人马，带着20000斗米就来救这傅丕。傅丕搬来了救兵，邺城更是攻不下来了。慕容垂啊，就决定在中山郡，也就是现在的定州建立都城。他的侄子慕容温就驻扎在了定州，派人呢就给他叔叔开始建造宫殿。定州这边忙着建宫殿，邺城那边打得不可开交。东晋的朝廷跟傅丕是里应外合，打得慕容垂呢连连向北撤退。慕容垂撤到了邯郸广宗北面的五桥泽，故意把粮草武器都落在后边。傅丕一看这么多粮食，两眼就发光啊，连忙派兵赶紧去抢。这时候慕容垂的军队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傅丕的军队呢根本就没有防备，节节败退，然后又狼狈地逃回了邺城。就这样，这后燕前秦两军是常年打仗，老百姓没法种地，幽州冀州这两个州就开始闹饥荒，粮草跟不上，后燕的军队当中很多人就饿死了。情急之下，慕容垂想了一个损招，禁止农民养蚕，要把那桑葚当成军粮吃。慕容垂一心想着要当一个好皇帝，后来呢他却干了一件非常不得民心的缺德事，也为他后燕的灭亡埋下了祸患。
0: 攻破行唐，慕容垂如何埋下祸患？揭竿而起，清河郡怎样发动叛乱？
1: 咱们前面说过，这河南的翟斌呢背叛了慕容垂，被杀了。翟斌的侄子翟真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带着他的军队就逃到了定州，却成了自己人的刀下鬼。这支农民武装的指挥棒又传到了翟真的堂弟翟成那里，他带着他的部队驻扎在石家庄附近的行唐县。到了公元385年的5月，慕容垂率兵来到了常山，也就是石家庄正定这一带。他听到这个消息呢，就派人去攻打这行唐县，站在高处喊说，弟兄们，攻下行唐，抢到粮食就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饱饭了。闹了几年的饥荒，大家这肚子里啊没一点存货，一听这话，个个都两眼放光，是摩拳擦掌，眼睛都红了。驻守行唐的士兵们一看，这回坏了，这城池怕是守不住了，干脆他们呢杀了那个翟成，大家一起投降了。都说呢交枪不杀，这些人都投降了，按理说应该放他们一条生路，可是没有想到啊，这慕容垂他居然下令屠城，还挖了一个大坑，把翟成的手下全都给活埋了。这事儿干得太绝了，也为后燕的灭亡留下了一个大祸根。过了3个月，前秦的皇帝苻坚死了，他的儿子傅丕离开了邺城，就到长安去当皇帝了。傅丕一走呢，慕容垂的军队立刻就占领了邺城。又过了4个月，慕容垂定都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定州，这里就成了后燕。

0: 的都城。第二年，慕容垂自立为皇帝，改了年号，立慕容宝为太子。慕容家的其他人也都封官进爵。可是呢，好景不长，慕容垂之前在行唐屠城的这件缺德事实在是太招人恨，河北有不少的官员都不服，于是这就开始叛乱。这一年的十月，一个叫吴深的宦官在邢台的清河发起了叛乱，杀了这后燕委任的清河太守。紧接着沧州一带又发生了叛乱。这慕容垂一看，好啊，你们这些鼠辈都胆敢造反，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们就不知道我慕容垂的厉害。于是他就展开大阅兵，搞军事演习吓唬人。接着呢，花了五年的时间，陆续的消灭了河北的这些叛军，收复了清河、渤海等郡，然后征服了北方的贺兰部。这还不够，他又一鼓作气杀到了河南，把占据的那些丁陵人都打跑了。收拾完丁陵人，慕容垂又向西进攻，灭掉了西燕，后燕呢就成了北方第一大国。但是慕容垂在南征北战的过程当中留下了两个致命的隐患，一个是内部的隐患，那就是他们慕容家族的劣根性，好内斗啊，经常是窝里反；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患，那又是什么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这个外患，那就是北魏的拓跋圭。拓跋圭谁啊？他是居住在阴山山脉鲜卑河南部的首领，也就是后来统一中国北方的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起初呢，对后燕啊是俯首称臣，还借用过后燕的兵力，消灭了草原上其他的敌对势力。再后来呢，拓跋圭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他就准备啊要给后燕叫板了。拓跋圭先派自己的堂弟拓跋宜到定州去打探消息。慕容垂呢接见拓跋宜的时候，板着个驴脸质问：“魏王为什么不亲自来呢？”拓跋宜不着急不着慌地回答说：“我们拓跋氏一直是住在北方，当年先王被晋朝的皇帝封为代王，跟你们家祖宗呢共事一朝，彼此也算都是兄弟。现在我是奉命出使，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吧。”慕容垂又问：“朕兵强马壮，威加四海，你们魏王竟敢不来见朕，这不是失礼又是什么呢？”拓跋宜摇着头说：“燕国如果不培养你们自己的德行，只靠武力称霸天下的话，就轮不到我这个使臣来说话了。”拓跋宜这番话说得很得体，挑不出毛病。慕容垂呢拿他没办法，虽然心里很气，但是只好把他放回去。回去以后，这拓跋宜就对拓跋圭说：“燕国皇帝岁数大了，太子的势力比较弱，而范阳王慕容德这个人很自负，将来肯定不会安心辅佐这太子。只要这慕容垂一死，燕国是必定大乱，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动手的时候。”拓跋圭一听这话在理儿，点点头就答应了，暂时按兵不动。可是后来啊，又发生了一件事，差点把这个拓跋圭肺都气炸了。那什么事呢？原来啊，这拓跋圭派他的弟弟拓跋孤出使燕国，这时候呢，慕容垂已经不理国事了，一帮子慕容子弟傲慢至极，硬是把这拓跋孤给扣住了，非要北魏给他们进贡上等的宝马。这回拓跋圭可气坏了：“你这不是欺负人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不伺候了。”就这么着撕破了脸皮，就跟这后燕彻底断交。
1: 慕容垂身子不好，不想出兵打仗，可架不住儿子侄子是一个劲儿的撺掇呀，终于在公元395年的五月派出10万大军去攻打拓跋圭。这看这架势啊，慕容垂是要想一举消灭北魏。那么这一仗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
0: 拓跋圭和后燕打了10多年的交道，对他是了如指掌，他早早的就想好了对策。当慕容宝的

0: 军队开到了五原，也就是现在啊内蒙古包头这一带。拓跋圭派人在半路上把后燕的那些个信使全都给他截住。这么一来，连续好几个月，这慕容宝得不到他老爸的消息，心里可就没底了。老爸带兵出征的时候身体就不怎么样，该不会有什么状况吧？就在这时候，拓跋圭啊把燕国的使者带过来，让他们对着慕容宝喊话：慕容宝，你老爸已经死了，你还不回去给你老爸办丧事啊？这一喊，慕容宝的脸色立马就白了。要知道慕容垂那可是后燕的顶梁柱主心骨，他要是死了，那岂不叫天下大乱？不光这慕容宝心惊胆战，那后燕的士兵们也都军心动摇。不过呢，慕容宝虽然担心，但是他还没有撤退的意思，跟拓跋圭的魏军又僵持了一个多月。到了十月底啊，这五原地区已经是冰天雪地，嗖嗖的北风像小刀子一样的凉。慕容宝一看黄河水还没有结冰，就下令烧掉了渡船，开始撤军。他觉得北魏的军队没有足够的船只，他就追不上我们。可是没有想到，慕容宝撤退的第八天，天气突变，黄河水迅速结冰。拓跋圭连夜带着20000精兵，以最快的速度踏冰过河，就追了上来。这慕容宝的军队呢，来到了申河碑，也就是内蒙古凉城的岱海这一带。这时候天色已经黑了，还刮起了大风，将士们呢人心惶惶。慕容宝的手下提议说，狂风暴孽，这可能是敌人来袭的征兆，我们呢应该做好准备。慕容宝以为他们已经把魏军远远地甩到了后面，所以没当回事。可是他没想到啊，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拓跋圭就带着魏军追了上来，吓得这燕军纷纷跳入水中，有的淹死了，有的被马就踩死了，死了上万人，剩下的4-5万人崩溃了。行了，咱们也别打了，干脆乖乖投降吧。大批的人马都投降了，只有慕容宝、慕容农、慕容林、慕容德等这些人骑着快马就逃了出来，拓跋圭大获全胜。
1: 心狠手辣，拓跋圭为何活埋燕国士兵？怨恨难平，慕容垂缘何亲自带兵出征？
0: 打了胜仗之后，拓跋圭从燕军的俘虏当中挑了一些可用之才，就留在了北魏，准备把他们送回去，趁机来招揽中原的人心。可是他的手下这人叫王建，给他说，燕国强大，这次攻打我们已经耗尽了他全国所有的兵力，这一次我们侥幸取胜，千万不能心慈手软啊，一定要把这些投降的士兵全部给我杀掉，这样的话呢，燕国没了士兵，我们打败他们就易如反掌。拓跋圭听了这话叹了口气说，这样的话岂不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吗？可是手下的人都认为这王建说的有道理，拓跋圭没办法了，于是一摆手就把这40000后燕的士兵全部活埋，那叫一个凄凉啊。话说慕容宝惨败而归，逃回了定州之后，他咽不下这口气，就向他父亲请求再次攻打北魏。旁边慕容德还煽风点火，如果不打败他们，恐怕后患无穷。70多岁的慕容垂这回决定亲自出征。第二年的3月，他带着精兵强将秘密出发，凿开了太行山道，派慕容农和慕容龙充当先锋，出其不意地突袭北魏的平城，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杀了拓跋圭的弟弟拓跋乾。拓跋圭听说亲弟弟阵亡，那脸色都变了，带着兵马就退回了阴山。慕容垂来到了昔日的战场申河碑，这里埋葬了40000后燕的士兵啊，这个万人坑的泥土还没有完全被风吹干，可是那些生龙活虎的士兵们早已经变成了堆积如山的尸骨，无数冤魂仿佛在山间飘荡。燕军设下了祭坛，死难将士的亲人们 放声痛哭，响彻山谷。白发苍苍的慕容垂看着这悲惨的一幕，心中痛苦不已，哇的一声吐了一大口血。

0: 代无缘，一代枭雄悲愤世，后燕败局，谁能挽？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慕容垂建立后燕，都城位于什么地方？答案是定州。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慕容垂历经无数征战，最终是病死了。他死了之后，谁会成为新的皇帝呢？后燕这条危机四伏的破船，究竟谁来掌舵？咱们明天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0: 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他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他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他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

这个镜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这个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连丽·于成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出戏中的主角于成龙的扮演者尚长荣。尚长荣是中国戏剧界首位梅花大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传承人。1940年生于北京，祖籍呢是咱们省邢台市的南宫县，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第三个孩子，当代最负盛名的净角艺术家。尚长荣嗓音洪亮宽厚，融架子铜锤于一体。他的表演在注重京剧传统手法的同时，与现代文化意识有机融合，强调以京剧固有的表现手法和技法刻画人物，表现情感，注重心理体验，力求把握情感的细微之处，并通过严格的规范化的技法表现出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尚长荣在京剧《连丽·于成龙》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320多年前的福建官道上，走来一位衣着简朴的花甲老人，沉郁的双眼中满含着忧虑苍生的夙愿，坚实的步履显现出倒显如仪的信念。他就是刚来福建上任的于成龙。

0: 了秋天了还这么闷热，这是什么鬼地方？
1: 哎，山牛，哎，这福州可是好地方啊，八民富庶，稻米三熟，藏龙卧虎啊，山明水秀哦。
0: 嗨，咱们走南闯北18年，到过罗城、河州，又到过黄州、武昌，这会儿又来到福州。我看呐，哪个地方也比不上咱山西老家好。
1: 怎么，想家了？
0: 可不，老爷，您就不想回家看看夫人和公子啊？
1: 怎么不想啊？昨晚上做梦啊，还梦见家门口那棵大榆树呢。

0: 老爷，
1: 哎，
0: 您这话也不知说过多少回了，我看呢您这是被窝窝里眨眼睛，自己哄自己吧。
1: 哎，这就叫官差不自由啊。山牛啊，
0: 哎，
1: 我两脚酸疼，饥肠辘辘，打个烧饼开饭喽。
0: 烧饼，
1: 嗯，
0: 昨天就吃完了。
1: 那武昌带来的萝卜呢？
0: 您忘了最后一个萝卜不是让咱爷儿俩当早点了吗？嗯，
2: 身上没有了食物，这可如何是好？正当主仆二人发愁之际，在一所小庙外忽然闻到一股红薯汤的味儿，高兴的两个人赶紧去敲打庙门。
3: 你们找谁？
0: 哦，老方丈。
3: 我不是方丈，不是方丈，
0: 哦，是老住持。
3: 我也不是
1: 啊，老人家不要误会，我们是行路人，叩门打扰吗？为的是想见见这里的僧家，讨一口水喝呀。
0: 要是有红薯汤、绿豆粥什么的，那可就更好了。
3: 二位客官，实不相瞒呐，这座小小寺庙原先有一老一小两个和尚，因为交不起军粮，怕被追究通海通匪的罪名，师徒俩就逃出了福州，云游四海去了。
1: 哦，
3: 我是这的香客，孤身一人，无家可归，只好在这儿看守庙门。
1: 您说什么？这僧家也要交纳军粮？
3: 原先不用，自打金川开始，前方告急，战事紧迫，家家户户都要纳粮，就连僧家也不能幸免呐。
1: 哦，
3: 若有违抗，便以通海通匪问罪，为此这缉拿入狱者有成千上万呐。
1: 哦，原来如此啊。
4: 阿虎爷，阿虎爷，红薯汤熟了，我们快去吧。
1: 老人家，这些孩子都是哪儿的呀？
3: 这些都是外来流浪的孩子，父母入狱无家可归，我这后院菜地里还能零星刨出些个红薯，就每天熬点汤也好救他几条小命。
1: 善哉善哉。
3: 二位客官，若不嫌弃，一块进去喝点红薯汤吧。
1: 多谢老人家。
2: 于成龙主仆二人被老人家让进了小庙，老人家不知道被请进庙的就是刚刚上任的福建按察使于成龙，而此时于成龙的心里也不好受。正当于成龙和大家一起在庙内喝红薯汤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伙官兵，说是要捉拿一对在街头卖艺的翠妹和她的母亲。原来在庙内熬红薯汤的香火老人出来想问个究竟，结果被官兵抓走了。于成龙的仆人山牛出来打抱不平，也跟官兵打了起来。于成龙没办法，只得出来制止这场争斗。
5: 哎，
1: 松，给我住手！
5: 你算哪棵葱？也敢动我闲事？
1: 不算哪棵葱，就要管管你们的闲事。
5: 老帮菜，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
1: 竟敢冒犯聂台大人！
5: 什么？你们敢冒充朝廷命官？
1: 韩牛
0: 有
1: 汉印，大

0: 镇按察使，
1: 万字经理乐春，迎候大人多时了。
0: 夜司衙门刑部侍郎邓玉轩，听候大人调遣。
2: 绿营守备卡林，不知大人驾到，多有得罪，在下赔礼了。
3: 哎，守备大人，你又没伤着老夫，赔的什么礼呀、啊？倒是那位老人在跟前，你可得赔个不是啊。
2: 什么？我给他赔不是？一个卖艺的。
3: 什么？一个卖艺的就应该让你无故的鞭打？这是大清国的律条吗？
0: 于大人言之有理，还不快赔不是？
2: 老太太，赔礼了。
4: 不敢，不敢。
3: 哎，刚才那个香火老人呢？哎，
2: 大人，那老头跟他母女可不同，是官抗交军粮、通海通匪的大佬，请大人见谅。告辞，走。
0: 一个香火老人也通海通匪，这不是瞎扯吗？这不，这位小兄弟，不知道这里的道道，可别随口乱说呀。于大人，通海一案乃是惊动朝野的大案。前任聂司审定此案有功，深受朝廷赞许，为此官升两级，大人不会不知吧？

0: 于成龙把这对卖艺的母女和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全都带到了衙门，管他们吃喝。他的这一做法让当地官员乐春不得其解。
1: 这位于大人他还真有觉得，上任伊始就把一群要饭花子给接到聂司衙门，是又管吃又管住的。上任之后，一不拜上司，二不访官绅，三不会宾客，一头扎进案卷堆，把聂司衙门的陈年卷宗翻了个底儿朝天，好像那儿真能刨出多少黄金白银似的。这不，没过几天，他又出新招，带着手下人等去到南北东西四大监狱查看。
2: 南北东西四大监狱的牢头们听着，新任按察使于大人即刻到狱中巡查，尔等做好准备，打开牢门，恭候聂司大人呐。
1: 这
0: 于成龙上任后的这些所作所为，不仅是官员们不解，就连看守牢房的牢头们也是议论纷纷。
1: 恭候恭候，可知牢里多少死囚？
3: 巡查巡查，又臭又脏，有啥好查呀？
1: 咱哥俩在这儿干了三年，还真没见过一个当官的愿意到这旮旯来转一转。
3: 那可不，现如今呢，通海一案闹的是天昏地暗，这南北东西四大牢狱更是人满为患，一个三品大员他来干嘛呀？啊，
1: 听说这位聂台大人可是山西人。
3: 山西人又怎么了？
1: 山西人可是出了名的会敛财呀。

0: 我估摸着他准是有什么信仗，想从这破牢房里大炸几串铜钱，他至于吗？要不他怎么叫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呢？啊，
1: 真是官场官场没理可讲，
0: 有理可讲，他还叫什么官场呢？
1: 见过师爷。
2: 各监可曾做好准备？
3: 都已做好准备。
2: 聂司大人前来勘察，若有问话定要如实回答，若有瞒骗严惩不贷。

0: 后面猎才大人。
1: 我来问你们，这里共有几座监牢？
2: 东西南北四大牢房，
3: 前门大人要查看哪一座？
1: 今天我要如数勘查，
2: 得
1: 饮鸩欢飞。

0: 启禀大人，这是暂押空海一案待审疑犯的东牢房，内押疑犯九百九。
1: 九百九。

是关押空海一案重犯家属的南牢房，那押人。

0: 请大人查看西牢。
1: 请大人，这是拘押痛恨疑犯牵连案犯的西牢房，内押案犯2600人。

0: 这是欢呀，通海离岸金丹后囚犯的北牢房，内押死囚三千整，犯人之后便要开刀问斩。
1: 一犯900，家属1800，千人案犯2600，待斩死囚整3000。如此礼案，古往今来罕见呐，罕见呐。

0: 上东牢南牢，
1: 锁押带刑疑犯和重犯家属，
0: 既无干政，着急释放。哦，这西牢
1: 锁押通海案牵连案犯，
0: 受人牵累，确保候审。
1: 还有这北牢，那是半月之后便要行刑的三千四囚，
0: 人命关天，岂能草率？我看此案呐，必须复议重审。
2: 董真大人的
1: 通海一案乃是前任按察使亲自审定，刑部衙门批复核准，还得到驻节东南总揽军政的康亲王首肯，要想重审此案，只有请求康王爷恩准呐、啊。
0: 理当如此啊！
1: 可康王爷权倾朝野，说一不二，性情高傲，求他翻案无疑是要他认错啊！
0: 是啊，这可就太难了。
3: 巡抚大人领信啊！
4: 要想翻案确实很难。正当于成龙和师爷商量如何是好的时候，巡抚大人的令箭到了，不知道又有什么任务。
5: 福建按察使于成龙听
6: 在，
5: 海贼侵扰，战事吃紧，巡抚大人发来令箭，命你三日之内集齐十万官军所需之粮草，紧急运往前方。若有差池啊，以误军机之罪论处。
0: 请问朝廷响银何时能到？
1: 七日之后渴望运到。
0: 好，等响银一到，即刻购粮送往前方，可也就是了。
5: 响银运到再去购粮，那前方可就断炊了，将士们吃什么呀？
0: 那么依你们之见呢？
5: 老规矩呀，命各村各户三日之内按人头交纳口粮，若有违抗啊，按通海通匪罪名拿问收监。
0: 张口通海，闭口通匪，你还嫌这监狱闹得不热闹吗？
5: 我
0: 不信康王爷会听由你们骚扰百姓。
1: 二位别动肝火，康王爷确实也不愿惊扰百姓，为筹军粮，他带头捐出王府私银一万，下官邯郸学步也捐了5000。于大人若能稍作姿态，纵使杯水车薪，也可列解燃眉。要是您觉得手头不便，尽可向属下各府各县摊派。
0: 摊派，摊来派去，不摊到老百姓的头上吗？不行，不行，不行！
5: 这也不行，那也不妥。大人，你想个办法啊！
1: 是啊，库银不足，军粮短缺，您怎么向康王爷交代？
0: 事关重大，于某正要前去请见康亲王。
1: 好啊，好极了。那我等就静候佳音啦，告辞。大人，您真要把这个难题给端到康亲王跟前？
0: 不端到他的跟前，谁来解题呀？
1: 康亲王不好惹呀。
0: 要是没事啊，谁去惹他呀？就烦邓师爷速速命人与我备马。
1: 是。
7: 老爷，许多刚出狱的百姓跪在街口，要谢大人救命之恩呀。
8: 天大老爷呀，小人蒙冤入狱，险些丧命，大人将我救出，真是恩同再造，请求大人收留阿福，我愿鞍前马后尽心效力，不枉您老的大恩大德呀。
9: 大人，他无家可归，着实的可怜，大人你就答应吧。
0: 好吧，那咱们几个就一块儿好吧。
7: 神牛，老爷，行囊里还有多少银子？
10: 8两4钱3，
0: 全都拿到街上，多买几斗老米，熬上几锅又稠又厚的菜粥，让大家充几块。
1: 您就放心吧。大人，马已备好。
0: 好，邓师爷，衙中琐事，请多费心呐。
1: 大人，你
0: 叩见康亲王。

0: 于成龙为了百姓的利益，义无反顾地去见康亲王。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梨园风。
0: 巡抚大人命令于成龙三日之内凑齐100,000军士所需军粮，然而朝廷拨付的军饷7天之内才能到达。如此一来，如果想按期完成任务，只能让老百姓按人头来缴纳军粮。于成龙在上任的路上就曾亲眼见过由于交不起军粮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所以这一次他决定冒险去见一见福建当地最大的官员康亲王，希望劝说康亲王撤销这道命令。关栋天饰演的康亲王此时刚刚打猎回来，福建当地官员乐春一直跟随左右，小心地伺候着。

0: 王爷真不愧是皇家血脉，身手超凡，气概凌云呐、啊！那些个路跑里张虎豹豺狼，一听到王爷的马蹄声，连腿都吓软了。
1: 老春，
0: 王爷，
1: 你小子这几年是越来越会说舒心话了。
0: 学生追随王爷从京城来到福州七八年了，耳濡目染，再一顿也该有些许长进呢、啊。不过我说的也不尽是舒心话，比如刚才所说的
1: 关于那个新来的按察使于成龙。
0: 是啊，那些个话就够让您生气的了。
1: 听说此人官声不错呀，可现如今
0: 是越来越不懂官场规矩了。看他来到福州之后所作所为，分明是要让百官皱眉，同僚糟心，王爷您老人家难堪呗。
1: 哎，这福建地面的事儿就够本王烦心的了，偏偏又给我派来这么个刺儿头。
2: 启禀王爷，午宴齐备。
0: 亲王赐宴呐。
3: 启禀王爷，福建按察使于成龙有要事求见。
0: 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咱照吃照喝，先把他晾在这儿。
0: 好。

0: 嘿，您听这王爷，居然把真心为百姓着想的于成龙给晾到了门外。于成龙站在门外，看着进进出出的服侍宴会的仆人，不禁发出感叹：
1: 哎，大官见小官，随口一声唤，小官见大官，要比

0: 名天妻燕未收，声声劝酒换诸侯，豪堂还饮千尊酒啊！安置冷遇万人囚。
1: 于成龙心想，不能总是这么干等，于是他大声地吆喝起来，终于把康亲王和乐春给吵出来了。于是他为了百姓的利益，和康王爷之间展开了一场机智的对话。
0: 有人没有？给我走出一个来！
2: 何人在此喧闹啊？
0: 我早跟你说了吗？福建按察使求见康王爷。
2: 王爷正在饮宴，无暇见你。
0: 那好啊，请你回禀你家王爷，就说我这儿有人命关天的紧急公事要向王爷禀报，既然他老人家忙着吃喝玩乐，嘿嘿，我也不便打扰，我只好回到衙去独自行文，派800里会计直送北京，请皇上禀夺了。
3: 怎么了？等不及了？
0: 按察使于成龙叩见康王爷。
3: 聂台大人在这儿发什么牢骚？
0: 不敢不敢，下官怕惊扰王爷休息，更怕耽误了王爷的公事。
3: 好一张利嘴，怪不得有那么的官员对你称赞有加，又有那么的官员说你性情孤傲。
0: 现在为官，有人说你几句好话，也有人说你几句坏话。俗话说，天下人都说你好，你未必就好；天下人都说你坏，你也未必就坏。
3: 说好不好，说坏不坏，那怎样才是好，又怎样才算坏呢？
0: 好人说你好，坏人说你坏，这就称不上坏；坏人说你好，好人说你坏，你这怎么也称不上好啊。好人也罢，坏人也罢，俗话说呀，还是四个字啊。
3: 哪四个字？
0: 天地良心。
3: 既知天地良心，想必宠辱不惊。我问你，今儿个明明是为紧要公务而来，却为何稍不随意便急着要走？
0: 不是，我的王爷，下官打从城里赶到此地，早已是腰酸腿疼，是饥肠辘辘。王爷正在欢聚宾客，又没有我于成龙的辩题之地。我若一味的傻等，饥困难熬，且不说他，就怕传扬出去，坏了王爷您的名声。
3: 难道会有人说我吝啬？
0: 当然不会。
3: 那还能说我什么？
0: 会说王爷目中无人，狂傲无礼。
3: 这么说你是在替我打算喽？
0: 王爷明鉴。
3: 好，今儿个我就以礼相待，赏你美酒三巡，只要你能消受得了。
0: 王爷，这交摆饮酒旷园对酌，真是人生美事啊。不过下官今儿个却有紧急公务向您老人家禀报，您看今儿个这个酒就……
3: 本王喜爱的就是边谈公事边饮美酒。
0: 哦，边谈公事边饮美酒。
3: 若不对饮，公事免谈。怎么，胆怯了？
0: 下官遵命。
3: 这不结了吗？上酒吧，
0: 上酒吧。

0: 王爷您看，下官位居三品，每年的俸禄不足200两，衣食住行扣除之外所剩无几，衙中其他官吏更是微薄，除了养家糊口还能有多少富裕啊？除非是啊，
1: 除非什么？
0: 除非是祖传万贯家财的豪门富翁。
2: 未见得捐款者都是祖传。

0: 的富翁吧？
1: 不是祖传富翁，那恐怕也是善敛钱财的官吏喽。
2: 啊，你说这话就不怕得罪众人吗？
1: 我也怕得罪人，就不敢说实话，那还谈得上什么？
2: 啊，本王捐赠的可是王府的银子，
1: 是是是，
2: 不为人言。乐川，你说说所捐银两从何而来啊？
0: 下官家底不厚，俸银也不多，为解国难，只得向百姓
1: 乐川大人，您说什么？
0: 筹措，
1: 这不是向老百姓摊派吗？
0: 为国摊派一些也不为过吧？
2: 赵王，
1: 现在老百姓穷得都叮当响了，倘若榨干了血汗，他们还怎么活呀？倘若因此酿成祸乱，岂不更加有负朝廷啊？
0: 这
1: 下官为此不胜焦虑，今天特地请求王爷准予免去摊派捐银，求王爷替之假情多多包容。
2: 哦，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
1: 请教王爷的第一件公事。嘿，
2: 巧言舌辩，真有你的好。就凭你这副铁嘴钢牙，本王当刮目相看。来，先赏他一大杯，
0: 大杯伺候。
1: 王爷，这哪是大杯呀、啊？这不成了大斗盆了吗？
2: 就是个大尿盆，你也得把它喝。
1: 哎呦，这不喝不了，喝不了，
2: 喝不了，
1: 这我

0: 看不出这老信儿
1: 破局内功啊。方才于大人请免摊派捐银之说似乎言之成理，不过目下战事连连，军粮短缺，而府库空虚，无力备粮，前方天天催促，你叫我拿什么去支应啊？
2: 陛下观看，这福建有粮可居啊。
1: 省内有粮，我怎么不知道？

0: 龙传功。
1: 于大人，您的脑袋瓜是怎么转的？竟会设置出这么个圈那么个套，让王爷去钻呐、啊！你也太聪明了吧！
2: 他还笑得出来？
3: 王爷，您。

0: 可你就奏折派800里会计直送北京，请求皇上恩准。我想此事啊是了无大碍，您看如何呢？
1: 皇帝有事，
2: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随意解释起大清律法来了！
1: 好大的胆子，
2: 就凭你这斗大的胆子，甭瞒我，我再赏你一大杯。
0: 谢王爷。

0: 左边西东。王爷，这两大杯入肚，下官便觉微醺了。我要是有那醉言醉语的，王爷您呐，还得担待担待呀。
1: 有话就说，别找托辞。
0: 是恕我直言，这军粮短缺也罢，府库空虚也罢，发生于福建地面终非偶然呐、啊。要想治理呀，还得从根子上着手。当务之急是要重审重判通海大案呐、
1: 啊。于成龙，何以见得通海一案必须重审重判？
0: 启禀王爷，下官到任之后，对八闽刑案、通海巨案已做深勘细查，今拟就陈情表，请求王爷细览。
1: 啊！如此情节，前任聂司和几层官衙竟都没有向本王相报。
0: 王爷驻街东南，统领前方战务，这民间刑案没向您禀报，或许呀，也许是情理中的事。如今这个案子闹的是昏天黑地了，倘若再不向王爷相报，就有陷王爷于渎职之嫌了。
1: 哎，你是一省刑民总理，这事儿归你管。
0: 呵，前任定的案，刑部批的文，如今要想复议重审，还得请王爷您出来担待担待呀。
1: 你让本王怎么个担待法啊？
0: 其一，下官已先行审问蒋义英，毫无过错，错抓错押的人犯全都给放了。
1: 啊，放了？
0: 监狱早已人满为患了。
1: 其二呢？
0: 其二，对于身不过犯千年入狱的案犯亲属，一律交保候审。
1: 什么？这不也是放了吗？
0: 何必留在狱中干耗口粮啊？
1: 好了好了，我说过你是暗查使，你放人你负责，别来帮我。
0: 可是还有其三，这狱中关押着三千监斩后的人犯，十日之后就要开刀问斩。
1: 难道你还想把这三千死囚全都放了不成？
0: 王爷，这些人犯本不该死啊。王爷您想想，这福建本是土地肥沃，稻米三熟，人心淳朴，世风祥和，可是这个通海大案闹的是民不聊生，倘若再不重审重判，势必危害朝廷，贻害千古。恳求王爷遣发受狱一道暂缓刑期，跟主夫人就是下官与全城百姓都胆敢的王爷您的

0: 余成龙，你这一跪，敢莫是要挟本王？不敢下官，怎敢要挟王爷？只是这几大碗酒，下官我岂能白喝呀？
1: 听你这话，敢莫是要跟本王比个高低？
0: 不敢，只要王爷喜欢边谈故事边饮美酒，下官只好舍命奉陪。
1: 宝帐之内有的是上好的美酒，本王今儿个要跟你比几何？
0: 但不知是怎么个比法？
1: 十杯一轮，没完没了，谁先倒下便是输了。
0: 赢了咱说，输了咱讲。
1: 我要是输了，就派800里会稽上京讨来万岁爷的谕旨。
0: 多谢王爷，您就上酒吧。
1: 你要是输了呢？
0: 这，
1: 我让你头顶酒壶从这儿爬回去。

0: 山不动。
1: 我也困然。

0: 长脸输了，说话，他要算数，
1: 算数，我全答应了，
0: 你全答应了，
1: 全答应了，
0: 够朋友，
2: 不错，双方平局。
1: 老头，你给我头顶酒壶，从这儿爬回去，
0: 康王爷，你耍赖皮。
3: 和康王爷之间的一场斗剧。

0: 酒换来了三件大事的落实，在于成龙看来，自己赚大了。可有那么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地官员乐春对于成龙的嫉妒，随着于成龙工作的进展，也慢慢演变成了恨。乐春究竟会使出什么样的花招来陷害于成龙？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游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5: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5: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16: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5: 那肯定的。
1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

0: 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7: 音乐，
6: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李元芳私约裴素云，俩人一问一答，裴素云把自己心里头很多的秘密都给李元芳说了，但是后来提到了钱归南，裴素云非常生气呀。显然裴素云不愿意听到钱归南，李元芳赶紧向裴素云道歉，说自己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住自己。又问裴素云，您不急着回去吧？裴素云被这李元芳这么一问呢，心又重新的软下来了，说现在还早，还有一些时间。李元芳一听裴素云不走，明显的松了口气呀。那就好啊，要不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吧。其实啊，我一开始就想问你，既然是梅迎春约你来的，为什么你见到我的时候却丝毫都不意外呀？因为我早就听说过你在伊伯泰做的事情，我也知道蒙丹是梅迎春的妹妹，所以梅迎春会与你相识，这并不奇怪。李元芳点点头，犹豫了一下，又问，有关伊伯泰的问题我可以问吗？裴素云呢，十分镇定地给了一个回答，应该不可以吧。他回答完了，端详了李元芳，微笑着反问，你这么聪明，难道不能从中 猜出一些什么吗？李元芳垂下眼睛说，大概可以猜出来，裴家在沙托奇里守护的秘密应该和伊伯泰有关系。你猜得很对，而且还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伊伯泰就是由我的曾祖父裴观设计并开始建造的，而最终由我的父亲裴孟鹤和令天机一起督造完成的。啊，李渊芳听到这个信息不由得大吃一惊啊，不觉得瞪着俩眼看着裴素云喃喃自语，竟然是这样，难怪我在伊伯泰的水井盖上看见了萨满的神符啊。没错呀，所有这些是有萨满神符的水井，都是当年由先祖父裴观主持勘测沙托奇和周边的地下暗河后挖掘出来的。真没想到啊，裴观竟然在亭州留下了这么多神秘的印记，而你和伊伯泰沙托奇也有如此深的渊源。我把这当作宿命吧，今生今世都难以摆脱了。可悲的是，这样的命运只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再没有人可以依托。说着话，裴素云伸手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绢包，打开绢包，从这绢包里面呢就抽出一张叠得非常整齐的纸，抬头看了看李渊芳，就把这张纸推到了李渊芳面前。上一回你忘记拿了，还给你。李渊芳接过来摊开一看，闹了半天呢是自己画了神符的那张纸。那天深夜去找裴素云，其实啊就是想取回这张纸，结果呢给忘了。没想到，哎，李渊芳突然间纳闷了，看了看裴素云，你事先并不知道今天能碰上我，怎么还随身带着呢？他盯着裴素云呢，把眼光避开了，没有回答。李渊芳就看着裴素云娴静柔美的身影，心中好像有所感悟，这一时之间呢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赶紧的定定心神往这张纸上观看。这一看，这才发现原先自己在纸上啊就画了两个神符，哎，五角星里面有个内接圆，圆里面一个是横着的波浪纹，一个是斜着的三道杠。哎，没想到啊，这裴

裴素云在这两个当中又添加了两个，也是那样，五角星，一个内接圆。所不同的呢，其中一个这个内接圆里头是三个竖着的波浪形，就像咱们画漫画似的，为了表示这个食物有热气，在这个食物上面往上画三个波浪，就是类似的那种波浪。另外一个呢，在里面呢横着画了三道，竖着交叉画了三道，打了一个格子，田字四面八方全出头，就那么一个形状。这么着四个神符，不仅是又添了两个神符，在下面裴素云还注了一首五言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伏羲演八卦，文王还未生，泽中秘静水，雷动火龙经，风起云方灭，钻山复出尘，群寻脱困路，背后有乾坤。李元芳看了看这张内容丰富了不少的纸，又把眉头皱起来了，苦笑着摇摇头：我这个人呐，最不会的就是猜谜了。那意思，你给我写首诗，你干脆告诉我多好啊，这还得让我猜，我哪能猜得着啊。裴素云一笑：别急呀，一点都不难懂，我说给你听。萨满崇拜天地万物，信奉很多神灵，你看过西域图记应该知道这一点。这神符中央的四个不同的纹理分别代表着水、火、风、地，也就是说五角星中有三个横行的波纹，这代表水，五角星中有三个竖状的波纹，代表火，五角星中有三道斜纹，代表风，五角星中横三道竖三道交叉着，代表地。这是从萨满众神中刻意选取的，并且和这首诗中间的两联对应，而围绕在他们外面的这五个芒星却是令天机从西方的巫学里吸取过来自创的神符，因此不见于任何神学典籍。哦，那么令天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唉，他搞出这么些匪夷所思的东西，不过是为了掩盖伊伯泰和沙陀奇里埋藏的真相，同时又给自己人留下记号，必要之时就可以按图索骥了。李元芳笑了笑，一指那神符：这些五芒星啊，我总觉得有些像个人背着身子站立。裴素云一听这话，当时是眼中放光啊，你这么聪明，还真要你猜猜谜才是。说着话，裴素云又指了指诗的最后一句，也就是群寻脱困路，背后有乾坤这一句，一指说这一句说的就是背后的意思，不过到底是什么含义你得自己想。行啊，反正我晚上老是睡不着，就想想这个吧，说不定还能够安神呢。这句话呀，把裴素云逗乐了，湿润的目光轻轻的又拂过李元芳的面庞。其实啊，水符你已经知道含义了，而你在阿苏古尔河畔看到的那个不是水符，是风符。边儿告诉了我你在阿苏古尔河畔挖井找水的事情。其实风符代表的不是水井，真是太不容易了。李元芳一点头，我现在已经知道了，那只是通往地下暗河的入口，或者说是个风道，而且那暗河当中的水有股臭味，水面上竟然还能燃起火来，不知道有什么古怪，我想那水是万万喝不得的。裴素云愣了愣，这才往下说：沙托奇地下的暗河有两种，
一种由地面的河川之水注入地下缝隙。

0: 而成，因为在地下，所以能够立秋冬而不干涸。到第二年春夏的雨季，地面河川暴涨，又有源源不断的清水补充进去。我们萨满水井挖取的就是这些水，一般都离地面不深。至于有丰富的井道所通往的地下暗河，则是在地下很深处，纵横交错在整个沙托齐和亭州地区，河水很深，河道很广。就是有一个问题呀。
1: 哦，
0: 什么问题？那暗河的水上浮有一层石脂，味臭可燃。你刚才说的很对，被石脂所污的水，人畜是不能饮用的。李元芳听的是频频点头啊。我明白了，这么说，那天我沿着风井拼命往下挖，应该是挖到了有阿苏古尔河蓄在地下的水，还真是够侥幸的呀，也够鲁莽的呀。裴素云一听李元芳自责，这裴素云呢，有点不乐意了。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又不知道，再说了，当时又没有人帮你，全靠你一个人呢。李元芳微微一笑，而今天你不就在帮我吗？李元芳一说这话，裴素云脸上当时唰一下子红晕泛起，赶紧的把话题又转到正题上来了。火神和地神的符号是伊伯泰里专有的，我就不能再告诉你他们的含义了。不过你只要记住，水神和火神相对照，风神和地神相对照，水和风在地上，火和地在地下。我只能帮你这些了。没关系，你已经帮得够多了。说着话，李元芳把这张纸叠好了，正要揣入怀中，李元芳又把这张纸啊拿到鼻子前闻了闻，怎么有股子香气呀？这一问呢，问的裴素云噌这脸更红了，轻声的嘟囔了一句，在我身上放久了。李元芳会意了，然后拿起来又闻了一遍，这什么香啊，真好闻，我平常最不爱闻香气，可这个味道很好，闻起来还有一些苦味呢。裴素云松了一口气，这是檀香里加了产自天珠的苦岑和藿香，是我自己养着玩的。这个香啊有个特别，一沾上去好多天退不下去，如果你不喜欢，我这就按照原样再给你画一张，你把这张扔了吧。李元芳一摇头，我喜欢，就把这张纸啊给收起来了。收好了之后，抬起眼来又看了看裴素云，李元芳啊有一点欲言又止。裴素云一看李元芳这个模样，微微的嘲讽的笑了起来。李先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告诉你，钱归南对这个神符的详情并不清楚，他虽然和我在一起已经有十年了，而且我们还有了安儿这可怜的孩子，但是他毕竟算不上真正的裴氏族人，我也不会把伊伯泰的秘密全都透露给他。为了报答他为我做的一切，也为了让他能够更好地保护伊伯泰的秘密，我也帮他在伊伯泰做了一些事情。裴素云说这话呀，这声音都低得几乎不可耳闻了，可以听得出裴素云说这话内心是非常担忧的。李元芳听得紧握双拳呢，为什么真相总是这样让人无法忍受呢？但裴素云这个时候还在说，当初曾祖父怂恿裴矩去隋炀帝那里请求建造伊伯泰，就是为了保守沙陀齐的秘密，可是他把伊伯泰设计得太复杂了，一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能够建造完成。后来战乱迭起，隋朝灭亡，伊伯泰的建造也被迫停下来，

0: 我父亲决心要将衣钵台建成，便请来蔺天基帮忙。由于蔺天基帮助亭州消除了瘟疫，亭州官府投桃报李，才派人继续动工。可怜我爹爹在衣钵台完工之前就被蔺天基害死了，因此他没能够亲眼看到衣钵台的最终落成。而蔺天基自己于衣钵台建成不久之后也在沙陀旗里失踪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10年前。这么说你也是在10年前与钱归南走在一起的？裴素云没言语，但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裴素云在想啊，10年前自己曾经那样期待过帮助，自己得到了，但为什么10年之后的今天自己却因此感到锥心刺骨的痛楚和遗憾呢？蓦然回首，原来人生就是这样覆水难收了。就这么着，不知不觉在两个人交谈当中，这个春天的下午已经过去大半了，外面暖暖的春风也慢慢的变凉了，上午强烈的阳光现在也变成清冷的黄昏日光了。李元芳一看裴素云被从窗户吹过来的风吹得有点发抖，就赶紧起身伸手去关窗，刚这么伸手，就听耳边响起了裴素云的轻声：先别关。李元芳一扭头，就见裴素云已经悄悄地站到了身边，目光迷离地透过窗户眺望着远处。李元芳不由自主地也随着裴素云的目光望过去了，极目天际又是那天山之巅的冰雪正在那里变幻出无限的光彩呀，多么美呀，却又那么远那么冷。裴素云突然间说了这么一句哀哀的话，然后一转身又回去了。李元芳这才把窗户关上，窗户一关，顿时这喧闹的市声和落日的晚霞都被关到了薄薄的木板之外。李元芳转回身，发现裴素云也转回了身，两个人就在这里相对而立，呼吸是急促交融，几乎难分彼此了。这时候李元芳又开口了，但这次说话那嗓音跟平常李元芳那种暗哑的嗓音不一样了。你刚才说今天之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所以有些话即使你不愿意听，我还是必须说出来。裴素云抬起眼睛看着李元芳双眼，这一刻他们坦诚对视，已经没有时间再逃避了。李元芳说，我可以不问你关于钱归南的问题，但我现在却想告诉你一些我所知道的和钱归南有关系的事。裴素云张张嘴想开口说什么，但被李元芳严厉的眼神给制止了。那这一次李元芳没容裴素云打岔，而是坚决的沉着的把话说了下去，说钱归南日前离开亭州，据说是带着瀚海军的沙陀团换访轮台，他是亭州刺史兼瀚海军军使，这种行动本也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但是几天前我刚好去了趟轮台，据我查访的结果，瀚海军沙陀团压根儿就没有到过轮台，而是去了大周与东突厥边境的另一个地方。裴素云一听这话目瞪口呆地看着李元芳，不知所措地连连摇头，我只听他说带沙陀团去了轮台，还有天山团也被王谦带去了轮台，根本没有啊，根本没有任何一支瀚海军去了轮台，相反现在他们都被困在边境的一个秘密地点，处境十分危险呀。一下子 这裴素云的脸变得煞白煞白，盯着李元芳。裴素云那可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女人呢，她当然懂得李元芳这番话所说的这个情况意味着什么。就听李元芳仍然在对面一字一句地说，目前还有一些疑问尚待查清，但我应该很快就能够弄清楚钱归南的真实意图。说到这里，李元芳冰冷的目光唰就划过了裴素云的脸，即使你不向我透露任何钱归南的情况也没关系，我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听到这里，裴素云的嘴唇不可遏制地颤抖起来了，傻乎乎地问了一句，你会杀他吗？李元芳对着裴素云这话当时一愣，但紧跟着呢冷笑一声，我坦白对你说，我现在就很想杀了他。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们，
4: 哎，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4: 啊，
5: 您闷得慌
4: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4: 踢球
5: 啊？
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哎，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陶家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陶家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5: 哎，
7: 老太爷
5: 知
7: 道
5: 不得了，
7: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6: 走
5: 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7: 后门
6: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太多。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6: 哎呀，哥，
5: 哎，
6: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6: 小子们，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

0: 找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她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

0: 男女授受不亲。这茶
1: 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伯子。
0: 哎，
3: 茶伯子，茶伯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伯子的座位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儿，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0: 带着
1: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3: 我来，我来。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太晚了。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

0: 赶车花了。
1: 来，
0: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啊，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0: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0: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的，
0: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3: 对对，哎呦，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0: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0: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0: 动横的。
5: 哎，常伯贝，
1: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的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该让我瞧。
1: 啊，没事，跟您瞧。
5: 能怕他？
0: 是，
2: 不怕。
5: 来，跟我说说。
0: 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5: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是我。
0: 吓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7: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0: 嗯。
7: 妈呀！
0: 哎，
7: 我快点。
0: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0: 那还想不到，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你得
0: 找我找他爹，
7: 哎，
0: 问他爹，
7: 哎，
0: 他爹讲两天吧，
7: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竟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个，您留下。哎，爹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吃够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6: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吃熬鲜汤。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0: 因故这等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4: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4: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4: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啊、到了不又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这样，别再来，别再来，别再来，别再来，
7: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4: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4: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4: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7: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
4: 嗯，
7: 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被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4: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4: 嗯，
7: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4: 哎，
7: 我瞧您累了，
4: 嗯，
7: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我
4: 不累吗？
7: 您去吧，您去吧。
4: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7: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4: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
4: 应，他说他要抢。
0: 什么？
4: 他要抢？
0: 要抢？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4: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宝弓宝弓，
4: 我拿给你瞧瞧。
7: 红彩七杯宝雕弓，
4: 嘿，真是行家子。
7: 原论此弓的来历，
4: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短说。
4: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4: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4: 不敢。
7: 另外
4: 好说。
7: 大小姐，
4: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7: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4: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7: 谢妈妈。
4: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7: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4: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7: 你叫我干什么呀？
4: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7: 弓怎么样啊？
4: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7: 妈呀、还有我呢。
4: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7: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4: 我盖着盖儿呢。
7: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4: 我露着缝儿呢。
7: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7: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4: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7: 忘了。
4: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7: 您提我的醒啊。
4: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7: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4: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7: 这位壮士请了。
0: 请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拉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头。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了，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这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愿意不愿意
1: 啊，话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西西海没有啊？
2: 什么西西海啊？
1: 一个尖草长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那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事情倒不错啊。
1: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赵培明来了，
3: 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面。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1: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5: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5: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7: 妈呀，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7: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7: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7: 怎么？
5: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7: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5: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7: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7: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7: 愿意了？
5: 愿意了。
7: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7: 我才不愿意。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7: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5: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7: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号的呢。
5: 我知道你愿意了。
7: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5: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8: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 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0: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8: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阿克苏的石榴红了》。本剧根据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游良英的事迹创作而成。

0: 广播连续剧阿克苏的石榴红了，编剧饶金发，导演王家军，导演助理卢志刚，责任编辑廖宏伟、高天龙、易重庆，场记全素，录音合成雪峰、吴美尔、江祖农，音响效果蚊子，配乐左派，策划牛远峰、阿里木江、阿皮兹、张太保，总策划黄永军、安思国，总监制姚楠。
1: 在我们这个故事里，尤良英总共去了MIT 家三次，这是第一次。尤良英从他在阿克苏的兵团连队出发，先坐火车，再倒汽车，再找摩的，两天两夜几经辗转，终于到了MIT 的家，和田地区皮山县木奎拉乡达格里村。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脱贫的村子，不少房屋还比较简陋。MIT 的房子就属于这简陋的一类。MIT 的老婆艾古里因为得了一场大病，欠下了一屁股债，因病致贫的。可是在这简陋的家门前，那几棵石榴树却长得枝繁叶茂。黄土铺就的院子里摆放着一桌丰盛的饭菜，新宰的羊，刚烤的馕，手抓饭，还有金黄色的哈密瓜，红艳艳的西瓜，香梨，葡萄，苹果，琳琅满目。再加上请来陪客人的村民们那尽情的歌舞欢笑，让尤良英越来越疑虑重重。
2: 哎呀，石榴饭，
3: 来来来，
2: 石榴饭，石榴饭，石榴
4: 饭。哎，老板，你吃吗？哎，吃色。
5: 哎，好。奶奶提，你也吃呀？
4: 奶奶刚才吃的太多的很了。哎，你吃，你吃，你吃。
5: 好好好。哎，一边，哎，哎，你爱人怎么不来吃啊？还有孩子呢？
4: 他们嘛，哎呀，吃饱了，吃饱了，哎，不用再吃了啊。
5: 我去看看你爱人。阿姨姑里，是叫阿姨姑里吧？
4: 对对对。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6: 奶奶提，尊贵的客人来了，怎么听不到你的杜塔尔了？
7: 哎，杜塔尔，杜塔尔来了，来了。
8: 妈妈，我要吃烤肉。
9: 我也要吃。
10: 不行不行，
8: 我们好多天都没有吃肉了。
9: 是啊，好多天了，
10: 好多天也不能吃。
5: 阿姨姑里妹妹，阿姨姑里妹妹，你好啊！
10: 姐姐，你好。
5: 哎呀，孩子要吃肉，你咋不让呢？
10: 啊，那个嘛，是给尊贵的客人吃的，小孩子不吃。没有关系的。
5: 不行不行，得给孩子们吃。
10: MIT 他不让，他们吃了 MIT 会不高兴的。
5: 啊，别谈了，你先别谈了好不好？
4: 咋回事？
5: 我问你，这些肉你为什么不让孩子吃
4: 啊？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嘛。
5: 我能吃多少？
4: 我们都是把好东西先给客人的。
5: 那，你请我来，就是为了让我吃这样一顿饭吗？有什么话，你说嘛。你要再不说，我现在就走，我马上回去。
4: 不要走嘛，不要走嘛啊！我们维吾尔族是最尊重客人的， 要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放走了客人，就是大海也洗不掉他的耻辱。
3: 那你赶快说。
4: 哎呀，行，各位乡亲，买卖地要说话了。
11: 哎，听买卖说话啊！
12: 听买卖说话，听买卖说话。
4: 哎，我们买卖地要当着大家的面说句话。买卖地的老婆阿姨姑里生病了，要很多的钱。买卖地向亲戚们借了很多还不够，又向村里的乡亲借了很多。阿里木大叔修房。

0: 房子要用钱，买卖地没有钱还他，没有办法了，就向我的老板借了20000块钱。买卖地说一个月就还给他呢。现在嘛，买卖地实在借不到钱了，买卖地要说话不算数了。买卖地只好把老板请来，买卖地要当着你们的面对他说：“哎，老板，你过来。”
1: 啊，
0: 哎呀，你过来嘛。
1: 好。
0: 买卖地，明年到你那里去干活，用我的工钱来还你的钱，请大家为买卖地作证。
2: 哎，老板。买卖地嘛，真正的男人，哎，他说话嘛算数，你放心好了。
3: 哎，买卖地是个儿子娃娃，他一定会到你那里去好好干活的，他说话一定算数的，放心吧。
2: 你放心吧，哎，
4: 买卖地嘛，
2: 好面子的人，
4: 他是个好面子的人，
2: 说话算数的，
4: 他妈说话一定算数的，
2: 我也相信，
3: 说话是算数的，
2: 哎，放心。
0: 哎，老板，
5: 放心吧，
0: 这是你火车票和汽车票的钱，先给你。
1: 买卖地，
0: 嗯，
1: 走，我们到里屋说话好吗？
0: 这个，
1: 走啊。
0: 嗯，好。
1: 买卖体，
0: 哎，
1: 首先我要说明，我不是有钱的人，我就是兵团连队一个种地的职工。我今年挣的这点钱，大部分是要做明年的种子、化肥、机耕队的预付款。借给你的那20000块钱，我其实也都是已经派上用场了的。你着急用，人命大于天，我才借给你的。现在要明年打工挣了钱才能还。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请来这么多人，有吃有喝。买卖体，我跟你，你是不是把这些应该还我的钱都吃？你好面子，大吃大喝都不让吃。买卖体，我不能逼着你马上还我的钱，可是我也不能答应你明年还，因为我不知道明年你挣了钱，是不是还会因为好面子再吃掉喝掉。
0: 老板，我
1: 哎，郭丽妹妹。
6: 哎，
1: 来，你把那些肉还有那些馕都给这些孩子端过去，让他们吃，好不好？
6: 买卖提。
0: 哎呀，拿去吧。
6: 不，你们吃吧。
7: 吃了，吃了。
6: 姐姐，你生气了吗？
1: 对，我生气了，我非常生气，气不打一处来。
6: 姐姐。你冤枉买卖提了，买卖提就是怕你生气才这么做的嘛。这些东西都是借他的，怕不够吃才不让孩子们吃的，他自己也舍不得吃嘛。
1: 你说什么？借的？这些酒肉都是借的？
6: 那些路费也是的，还不敢借的太多了，怕还不上。这些东西嘛，他自己一口都没有吃，要先让你还有这些长辈和乡亲们吃。
1: 买卖体，
0: 啊，
1: 你请这些长辈和乡亲们来，就是为了你那些话做个见证。
0: 就是
1: 为了让我相信你，你又借了这么多，
0: 就是
1: 还搭上我的路费，
0: 就是。
1: 买卖提，买卖提，你傻呀！
0: 买卖提就是怕你不相信买卖提说的话。你的家嘛，离买卖提很远，你看不到买卖提，可是买卖提就在这个村子里面住的。那些长辈和乡亲们是天天看着买卖地的。
1: 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买卖地，你没钱呢，你这又……不说了，不说了。

0: 哎，奶奶提，嗯，你家门前这些树都是石榴啊？
1: 啊，就是就是，我喜欢石榴树，开花的时候嘛，好看得很。
0: 对，石榴花开起来呀，看着就喜庆，挺好。哎，你们和田地区盛产石榴啊？
1: 啊，对的呢。哎，你终于说了点高兴的事情啊。哎，走走走，我们吃饭去吧。啊，哎，乡亲们嘛一直都在那个地方，你要不去，买卖爹扫面子的很。
0: 面子，好吧，吃饭去。
1: 走走走，吃饭。
0: 哎，你这个买卖爹。
2: 洗脚水来了。
3: 杨英啊，
0: 啊，
3: 你一边烫脚一边说啊，来试试，水热不热？用不用再兑点凉水？
0: 哎，不用不用，正好。哎呦，好舒服啊！老公
3: 啊，
0: 买卖提的情况就是这样，都说完了。
3: 哎呀，要说这个买卖提嘛，是挺让人感慨的啊。
0: 所以呢，我的路费就没让他报销。嗯，他借的那桌酒饭，我也帮他用钱顶上了。
3: 行，难为他那一番苦心了。
0: 是啊，看他那么诚心诚意，我就没有催着他还咱们那20000块钱。
3: 行行行，我们再等等也行。哎，明天团部就开展销会了，有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的摩托车，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
0: 哎，你听我说
3: 啊，
0: 我看他那样子啊，真是挺感动的。这一感动吧，我又主动借给他10000。
3: 啊？哎，他又借给他10000块钱？
0: 所以那摩托车……
3: 那摩托车我……哎，
0: 按理说，我应该跟你商量一下的。可当时吧，他那一份苦心真的是让我太感动了，他也确实是太为难了。
3: 哎，咱们不是说
0: 小张，咱们也缺过钱是吧？那为难的滋味太难受了是不是？你说眼看着他在那儿为难，我能甩手就走吗？不合适，走不了，真走不了。
3: 哎呀，好好好，别说了别说了。
0: 老张，这个呢真是对不住你了。按说你晚上批作业，白天上课，放假还要下地干活，这摩托车真是应该给你买。明年吧，啊，明年一定给你买。
3: 哎，几万块钱能救条人命也值了。那么多年没有摩托车骑，不也过来了吗？没事儿。

0: 第二年，阿克苏的土地刚刚泛青，麦麦提就来了，还带来了已经病愈的妻子埃古里。两口子能吃苦，干活也认真，尤良英很高兴。
1: 好嘞，大家把手里的活停一下，听我说啊。
2: 好，说吧。
1: 我们承包的这片枣树林有十亩，现在交给买卖提来管理。哦，哎，以后啊，就是他带着你们来这儿干活了。大家鼓掌支持一下。
3: 谢谢支持，谢谢啊。
1: 买卖提，哎，你现在就告诉他们怎么做吧。
3: 好，哎，各位兄弟，这个枣树嘛，以前就是中下不管了，现在嘛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兵团引进了新的种植技术，一年四季都要精心管理嘛。现在要做的这个事情嘛，叫环保。
2: 啥东西叫环保呢？啊？
3: 哎呀，环保嘛，就是把树干的树皮用小锉锉掉一圈，作用嘛，让养分充分的输送给果实，枣子嘛，更甜更好。

0: 好吃，这个好处多多的嘛。枣树嘛，树龄不一样，环保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哎，这些树嘛，要求是离地面20公分左右。
1: 哎，妹妹，
2: 20公分，
1: 20公分是多少呢？哎，我们有没有尺子呢？
2: 就是嘛，
1: 多少？
0: 哎，不用尺子，你把两个拳头上下对起来，哎，没呢，这个样子，哎，这个就是20公分左右。
3: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高度。麦麦体，你真行啊！
0: 哎，在地里干活，带着尺子嘛不方便，我就用拳头在尺子上量了一下。再干活不用尺子啊，用拳头量，每个人都有的两个。
3: 我们连队那么多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招。你太聪明了，来，大家再给美美提鼓鼓掌。
4: 谢谢。
5: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尤良英和美美提，一个祖籍重庆，一个世代新疆，又是两个民族，种种风俗习惯、性格爱好都大不相同。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的磨合，彼此之间不断地增加了了解，许多地方渐渐地开始和谐了。只是有一点总是让尤良英生气，那就是麦麦提这个人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很严重。
0: 哎哎，哥，老婆子，把我

0: 哎哎哎哎，咋了咋了咋了？手滑掉了吗？哎，没有摔坏吗？没有没有。哎呀，小心一点嘛！哎，你好好洗啊，我妈弹琴去了。哎，阿姨姑娘，怎么你摔倒了？是一盆水装的太多了，没有拿住。
1: 你还在那儿弹呢？啊，弹啥呢？还不把琴放下，看看你老婆。
2: 哎呀，看过了吗？没有事情嘛。那你过来帮她打点水啊，那是你老婆。
3: 哎呀，打水嘛，她自己能做的事情嘛，这是。
1: 你就不能帮帮忙吗？
2: 哎呀，她自己能做的嘛。
1: 哎，你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心疼你老婆呀？
3: 大姐。 买买梯对我很好的，
1: 好什么好？哎，姑娘，我注意好长时间了。

0: 老张，洗完这几个碗就批你的作业去吧，孩子完了。
1: 啊，
0: 你看你多好
1: 啊，
0: 吃完饭主动帮着洗碗。
1: 那是，
0: 那买卖提从来不伸手，不管他老婆累成什么样，好像跟他没关系似的。哎，你说不爱吧，俺姨姑里那次生病，他为了借到钱把房子都抵出去了。
1: 哎呀，莹莹，这就是个观念问题，慢慢来吧，急不得。
0: 不行，我这人性子急，看见他那样就来气。不行，我现在就去找阿姨孤立说说。
1: 哎，
2: 阿姨孤立妹妹，
0: 哎，阿姨孤立妹妹，你这天天一个人忙里忙外的，太辛苦了，你得想办法让奶奶提帮你做做家务啊。
3: 奶奶提？哎，她不会。
0: 哎呀，以前我弟弟也不愿意帮我弟妹做家务，后来呀，我让我弟妹跟他吵了几回，到底把他给改造过来了。你也得这样，好男人是女人改造出来的。
3: 啊，
0: 没事，你要自信，他是真心爱你的。哎，你就这样跟他说，帮心爱的女人做做家务，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3: 哎，我不敢说。
0: 有什么不敢的，你现在也和他一样挣钱，用不着怕他。
3: 他会生气的撒。
0: 阿姨孤立妹妹，你听着。
3: 嗯，
0: 你就是我的亲妹妹，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他要敢欺负你，我给你撑腰。
3: 啊，这个样子的吗？
0: 嗯，
3: 好，我今天嘛就让他该走。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阿克苏的石榴红了》，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5: 父母在，
6: 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 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你看这上面写什么？
1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3: 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6: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7: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7: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还不忘调侃特务。
1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1: 杀了夏明翰
1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

0: 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河畔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长蹄，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14: 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这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8: 说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3: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3: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2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汤家的东西。
2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3: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3: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0: 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 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5: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4: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4: 1、2、3。
1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5: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

0: 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追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正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

0: 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